生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这两天呢，热点就是高考了，我们也给大家找了一些关于高考的这些番外篇啊。
1: 来说6月7号啊，高考的第一天，重庆市合川区迎来了暴雨。据多名网友发布的视频，有多个区域积水比较深，甚至有的区域已经淹没到车辆的顶端了。
0: 哎呦，那6月8号的时候，有市民彭先生就告诉记者，7号凌晨当地下起了暴雨，持续了近3个小时啊。早上7点左右呢，他开车出门，看到一个人在内涝的区域，水已经淹到了车的顶端。那一名年轻人呢，拿着一把伞，将衣物打结在伞骨处，靠着这把伞在水中往考点方向游去
1: 啊，因为考场就在附近，很多人在围观，他们都说是游到考点学校参加高考的人。有人想帮他，可是也没有工具。
0: 是，那彭先生就说了，当地政府部门很快组织了清理积水。那7号下午的街道呢，积水已经是排干净了。如今呢，虽然天还在下雨，但是影响不大了啊。
1: 记者注意到，在网上还有家长晒出了自家孩子趟着过膝深的水啊，步行去考点的视频。那6月8号。当地的教育委员会工作人员跟记者说了，目前该区高考考点没有受到暴雨影响。昨天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很多内涝的情况，相关部门已经及时把积水排出去了。
0: 这有的时候确实是没办法，你就突然赶到那里了，那雨就是下那么大，这也不是说谁不去做什么，这是真的是来不及呀。
1: 你看啊，这就是这不知道那个大家看到的那个人到底是不是去高考的哈？就是，
0: 就
1: 想方设法，这个考试必须得赶上，
0: 必须得，那是啊。6月8号，在河南的郑州高考考场外，有一个女子呢，是连续9年给考生送花。这女子说啊，自己的女儿10年前高考圆梦，所以呢决定将这份好运和爱传递下去，因此呢每年第一个走出考场呢，她都会把花送给对方。
1: 这是一种祝福啊。
0: 哎，
1: 6月8号下午，浙江高考英语考试结束。记者在杭州一个高考考点外采访到一位等候参加高考哥哥的6岁的小朋友。对着镜头呢，他送上了给哥哥的祝福。就是说希望哥哥高考英语考100分。
0: 谢谢你啊。
1: 记者赶紧纠正他，英语高考满分可是150分哟。不知道小朋友的哥哥看到视频作何感想。
0: 这个小孩子心里。见
1: 吉言了啊。
0: 小孩子心里的满分就是100分啊，他就是希望哥哥能考100分，
1: 希望哥哥能考满分。
0: 对
1: 对
0: 啊，这个100分其实也可以，这100分也不是说每个人他都能考得到的。
1: 对呗
0: 啊，是及格线92是吧？100分其实有的时候啊，算不错的了。我
1: 及格了，及格了啊。
0: 6月8号，记者在杭十四中凤起校区考点外遇到一位沪杭高考20多年的孔阿姨啊。
1: 记者了解到，孔阿姨家她的女儿是浙大毕业，儿子是清华毕业。对于教育经验呢，她认为家长才是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学校是第二熔炉。学校是培养孩子德智体全面发展，那对于行为来说，家长应该以身作则。孔阿姨说，好的家长要想自己的孩子学习好，必须要培养好孩子的思想，做人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那这个放在任何地方都受用啊。最近河北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区开发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则民事调解书。8年前呢，一位母亲为了给自己即将参加高考的孩子铺路，花了14万元，托人为孩子安排入学至211大学啊。

0: 那得知被骗之后呢，要账多年仍未结清
1: 啊，就是
0: 法院就得介入调解嘛。
1: 啊，是。那原来2018年2月啊，原告看某某的孩子他即将参加高考，然后被告张某某说，哎，我可以给你的孩子办理到某211大学去上学去
0: 啊。
1: 那然后这个原告就按照被告说的2018年2月5号呢，支付了14万啊作为办理这个事情的费用。
0: 是。
1: 然后被告呢当天也出具了字条，说今收到看某某14万元。
0: 是。那民事调解书显示啊，由于双方之间的约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它就是无效的啊。
1: 啊，对呀。
0: 同时呢，被告收取款项之后也没能给原告把这事儿办成啊，他也存在了欺诈情形。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53条的规定，被告应当返还原告所有费用啊。
1: 这事儿这不就诈骗吗？这怎么还能成民事调解？这不应该直接报警诈骗吗？
0: 他没成吗？他就我觉得应该是诈骗哈。
1: 啊，
0: 也没有可能他是服刑完了结束好了，
1: 然后再来一个民事赔偿
0: 啊。8岁的女孩爱吃大量的碳水，确诊脂肪肝。
1: 近日江苏有一个8岁的小女孩啊，体重100斤。
0: 哎呦，
1: 100斤的，才8岁
0: 呢。你这、
1: 确诊中度脂肪肝，肝功能异常，需要用保肝药。
0: 这很多家长就误以为啊，小孩子小的时候胖，长大后自然就瘦了
1: 啊，抽条了以后自然就瘦了呀。
0: 医生就说了，儿童肥胖多会延续到成年期。儿童期的肥胖不仅影响代谢，还会影响成年身高。
1: 对，
0: 医生就提醒了，预防超重肥胖需要从更小年龄段开始，比如说3岁以上的儿童要开始吃一些粗粮。
1: 对，随着年龄增加，粗粮应当成为主食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春期的孩子呢，粗粮杂豆类的摄入要达到每天谷薯类食物的1/2。午餐和晚餐当中呢，蔬菜摄入要达到总摄入量的1/2。蔬菜当中深色蔬菜也要占到1/2。
0: 什么叫深色蔬菜？
1: 那个什么紫色的呀？
0: 紫薯啊。
1: 蔬菜，比如紫甘蓝这种，它就属于，对不对？
0: 这种叫深色蔬菜。
1: 深色的，或者是那个绿的也算吗？
0: 绿叶菜啊。
1: 啊。
0: 绿啊，深绿色的菜。
1: 啊，
0: 像什么？哎，菠菜，
1: 对啊，
0: 啊，放坏的菠菜，
1: 那是啥？
0: 豆深吗？
1: 那是深色的垃圾，那是。
0: 那垃圾它还要有什么颜色吗？它就是垃圾
1: 啊！对，但也得分分类啊。
0: 啊。最后说一个，现在好像。全世界啊，喜欢足球的朋友，就一提到这个名字都会会心一笑，然后这小兄弟呢也特别深受大家喜欢。
1: 谁呢？
0: 就是哈兰德。
1: 这名儿我听着特耳熟。哎，
0: 那你看是吧。这哈兰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伙儿
1: 啊。
0: 这挪威的足球运动员，这个世界杯要开赛了嘛。那最近呢，这个哈兰德也是正率领这个挪威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备战期间呢，因为点赞了女版哈兰德，再度引爆全网热议。
1: 女版哈兰德就是长得跟他像是吗？
0: 对。应该也是有人很爱模仿他吧。
1: 6月8号，哈兰德被问说你来中国最想吃什么呀？哈兰德说宫保鸡丁很棒，很期待能在中国吃到，但是比起宫保鸡丁更想尝试吃重庆轻轨。就是很多人去重庆
0: 拍的那个小段子，
1: 就拍那个拍照
0: 啊，
1: 或者是拍视频
0: 轻轨进楼里面的那个。
1: 对，然后你把那个嘴张开
0: 啊，
1: 在远处看起来好像那个轻轨进到你嘴里边一样。
0: 哈兰德吃什么东西都很正常，我觉得。
1: 他冲浪网速挺快呀，他这个也知道。
0: 他才20几岁呀。他应该比我们更。
1: 对对对对。
0: 是吧？那我们怎么还能轮他说他的这个位置呢？哈兰德其实他为什么说总喜欢研究他吃的这个事儿哈？就现在很多。

0: 这个中国网民啊，对他的这个段子的起源都是哈兰德吃小孩儿
1: 啊
0: 啊，就是哈兰德啊，这个上场回到更衣室吃了一个小孩儿，完了就是这种，因为他嘴很大嘛，很像那个魔人布欧
1: 啊，不知道，
0: 所以就是反正就是这个人很可爱。啊，然后但是呢，他长得就是又很凶狠的那种感觉。
1: 哦，就是性格跟长相是两很反差很大
0: 啊。对，不是他长得也不是说很凶狠
1: 啊，
0: 他就每一个五官的每一个点都特别的好看。
1: 嗯，
0: 合在一起
1: 凑到一起就不行，
0: 就不太对劲儿 啊。你金发啊，闭眼啊，这个嘴也是那种。就是类似于就欧洲人的那种嘴巴
1: 啊，
0: 大鼻子，
1: 嗯，
0: 啊，高鼻梁，大耳朵，身上就是都是腹肌啊，肌肉什么的啊，
1: 嗯，
0: 你凑在一起，你一会儿去看看吧，也不，哎，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

0: 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4: 放心。一次侧身，
1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
14: 一次抬手，
19: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0: 谢谢你，真有点重。
19: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4: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高考期间，请为考生按下静音键，考点周边减速慢行，自觉静鸣喇叭，小区暂缓装修施工，缩减广场舞与家庭娱乐声响，您的每一次安静配合都是对学子最有力的加油，减少噪音，传递善意，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专注与梦想。
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4: This is 98.5.
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2: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 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伯牛有疾，子问之，

0: 自有执其手，曰：吾知命以夫斯人也，而有斯己也，斯人也而有斯己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冉求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化。
1: 伯牛有病，孔子去探望他，从窗户伸手进去，握着伯牛的手说：要失去这个人了，这是命啊，这样的人竟得这种病，这样的人竟得这种病。孔子说：颜回多么有修养啊，一箪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巷，别人受不了这种穷困的忧苦，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颜回多么有修养啊。冉求说：不是我不喜欢您的学说，是我的力量不够。孔子说：如果力量不够，应是走到中途而停下来，你现在是还未用力就已经停止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雍也》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

0: 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组织。
1: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2: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啊！
3: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7: 戴着大墨镜，
8: 不对，脸上有胡子，
9: 就像大灰狼，
10: 长得不像好人。
6: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6: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2: 记住了。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5: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6: 六月，平潭的蓝眼泪很美，但更美的是为梦想拼搏的你。多年伏案苦读，今朝沙场亮剑，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作答，借蓝岛海风捎去好运，以日积月累沉淀底气，笔下生花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奔赴锦绣前程。
6: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6: 98.5.
14: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各位听众朋友，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高考期间请为考生按下静音键，考点周边减速慢行自觉静鸣喇叭，小区暂缓装修施工，缩减广场舞与家庭娱乐声响。您的每一次安静配合，都是对学子最有力的加油。减少噪音，传递善意，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专注与梦想。
1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第十五届共同家园论坛将于6月9号到11号在平潭麒麟荣誉酒店举行。据了解，两岸各界人士及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于9号起陆续报到，主论坛将于10号正式开幕。本届论坛由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主办。本届论坛延续好的生活好的未来主题，聚焦台湾基层一线青年一代，紧扣台胞往来便利深度融合主线。主论坛安排同心向荣共启新城主旨演讲、筑梦蓝岛情戏家园情景表演、台胞对话沙龙等环节。与会嘉宾将围绕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深入交流，多角度展现台胞在平潭工作生活创业发展的生动实践。除主论坛外，还将配套举办两岸平潭牛樟芝产业发展研讨会、第二届两岸气象标准共通交流研讨会等，进一步深化两岸产业对接与标准共通。据了解，论坛将以集中展示实验区在推动两岸经济合作、社会融合、情感连结方面的显著成效，以及台胞可感可及的重要成效、重点项目、重要政策等，进一步凝聚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共同家园的共识。昨天的时候，以滨海携手共赴蔚蓝为主题的2026年平潭帆船友谊赛暨海峡两岸帆船赛在平潭22号国际游艇码头举行。当天，一艘艘帆船在雨中劈波前行，上演精彩纷呈的海上竞速。最终，平潭龙舟帆船队、菲律宾海鲜之帆船队、福建龙翼马自达帆船队分获冠亚季军。本次赛事呢，统一采用小飞虎级的帆船，共吸引八支队伍在海阔的海域啊，按照既定的航线竞速。海面上，选手们拉紧风帆，调整航向，在变幻的风向与起伏的海浪当中奋勇争先。来自于菲律宾的船员就说到呢，他在菲律宾也玩过帆船，但是这次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第一次来到平潭特别开心。长期在闽江训练的南门兜联队帆船队队长刘晨表示，这次比赛让他们从浅蓝走向了深蓝。闽江水域环境和海域的赛场环境截然不同，加上这次的天气变化，赛事挑战难度大幅提升，也让比赛更具有竞技魅力。昨天2026年全国帆板冠军赛、全国风筝板冠军赛等系列赛事在实验区启动报道工作，来自北京、山东、广东、福建、浙江等十余个省市的百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及工作人员陆续抵达五星村金沙滩畔，开启近两周的风帆竞技之旅。当天10点，设在丽城风帆海景酒店的报道点已准备就绪，按照组委会安排，水翼板项目的参赛队是率先到场，运动员们在工作人员指引下有序完成身份核验、器材登记、入住办理等流程。根据赛事组委会负责人林文亮的介绍，报道时间根据各队人数分时段错峰安排，6月9号将组织场地练习赛和技术联席会议，6月10号起正式进入到竞赛日。本次赛事分为两个阶段，6月8号到15号进行全国帆板冠军赛、全国风筝板冠军赛，那6月15号到20号举行全国风翼板冠军赛、青奥会女子 T293 选拔赛暨海峡两岸风筝冲浪比赛。赛事对标奥运标准，涵盖有场地赛、长距离赛、障碍赛、团体赛等小项，并设有成年组、U21 组、U19 组及青奥选拔组等全层级的组别。

0: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1: 号一场以海为媒，以旅会友，以帆逐梦的夏日海岛盛会在平潭台湾小镇启幕。在2026年平潭海岛生活季暨68海游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现场，主办方发布了海岛生活季系列活动及特色旅游产品，推介平潭夏季的主题旅游线路，同步启动22号国际游艇码头悦享消费季的活动。那除了各类的文旅活动和促消费活动，现场还举行合作签约仪式，为平潭游艇旅游全产业链发展注入新动能。作为签约方之一，阿拉伯中国国际交流协会执行秘书长雷耀表示，阿联酋皇室办公室和投资方高度重视与嘉信游艇的合作，未来将通过委托生产共同开发国际自主品牌，拓展全球市场联合营销等多元渠道，持续深化产业联动，搭建产业合作的坚实桥梁。据介绍，系列活动聚焦激情、浪漫、慢生活三大关键词，推出激情运动游、浪漫海上游、慢生活海岛游等主题线路，串联风筝冲浪、游艇出海、滨海骑行、海岛民宿、特色美食、文旅演绎等多元的玩法，让游客从看海走向玩海，沉浸式感受到平潭夏日的海岛魅力。各位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

0: 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4: 六月，平潭的蓝眼泪很美，但更美的是为梦想拼搏的你。多年伏案苦读，今朝沙场亮剑，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作答，借蓝岛海风捎去好运，以日积月累沉淀底气，笔下生花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奔赴锦绣前程。
6: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位听众，欢迎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6月8号，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中心联合实验区检察院、实验区法院、实验区税务局、实验区农业农村局、平潭海景局在玉帆湾的沙滩开展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净滩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海洋生态环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集中宣读了以党旗红守护平潭蓝海洋环境保护倡议书，普及海洋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号召广大群众主动参与到护海行动，自觉维护海岸线整洁。随后，各单位工作人员分组协作，沿着沙滩开展全方位的清理工作。此外，工作人员还向周边居民、渔民发放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手册，普及环保知识。

0: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1: 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平潭公安民警呢，在各考点也设置了服务点位，安排执勤警力，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临时身份证明、紧急护送等便民服务，全力保障考生的顺利复考。6月7号上午，汉英中学考点外，一名学生不慎遗失身份证，急匆匆赶到实验区公

安局设立的临时身份证明的服务点求助，那执勤民警是立刻通过警务设备核实身份信息，当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考生顺利进入考场。6月8号下午，平潭一中蓝城校区考点外，两名考生同样因忘带身份证赶来求助，执勤民警迅速为两人开具了临时身份证明，助其顺利入场。此外，交警还组建了护考小分队，助考学生啊前往考场。6月7号的8点10分左右，在平潭一中蓝城校区附近，一名学生需要赶往城关中学考点，石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醒大队接到求助之后，第一时间将考生安全快速地送达考场。石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醒大队的警长罗高健也说道，考生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可第一时间向现场提警求助，也将是立刻的派出这个护考小分队啊，开辟绿色通道，确保考生安全准时的到达考点。

近日，平潭检察院举办“聚两岸之力，护少年无忧”的宣教活动，切实增强台胞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助力家长规范履行监护责任。活动现场，检察官带领台胞学生、家长走进平潭检察院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通过观看法治微视频、讲解典型案例等形式，引导台胞学生增强法治观念，强化安全防范意识。随后，台胞检察事务助理细致解读了家庭监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并针对台胞家长关切的未成年人侵害预防、权益保障等问题现场答疑。下一步，平潭检察院将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提升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质效，增强未成年人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建设两岸共同家园提供司法保障。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光阴的故事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呢，通过四季的更替和时间的流逝，表达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是齐秦的一首经典情歌。齐秦在经历了分手和对远在异国的王祖贤的思念时写下了这首歌，歌曲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深切回忆和对真情的珍惜，同时呢，也流露出一种无奈与坚强的情感。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2: 高考期间，请为考生按下静音键，考点周边减速慢行，自觉静鸣喇叭，小区暂缓装修施工，缩减广场舞与家庭娱乐声响。您的每一次安静配合，都是对学子最有力的加油。减少噪音，传递善意，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专注与梦想。
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广岛之恋是由张洪亮作词作曲，莫文蔚与张洪亮共同演唱的一首经典情歌，是莫文蔚与张洪亮合作的代表作之一。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电影《广岛之恋》，讲述了跨越道德和禁忌的爱情故事。

对你的爱越深就越心痛，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表达了深爱却得不到回应的痛苦感受，歌词中充满了对恋人的思念和无奈，以及对青春流逝的感慨。歌曲旋律悠扬动听，张学友的演唱深情而真挚，使听众容易被其情感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

小说剧《琅琊》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五集，
4: 庆祝什么？庆祝我们管仓库。
5: 何志军还是没生气的，一脸坏笑。
6: 庆祝一下啊， A 军区有了一支新的直属队啊。
4: 什么？
5: 何志军说着笑了，可耿辉还是没明白。何志军只好把嘴凑到他的耳边，
6: 军区特种侦察大队，代号狼牙。
5: 耿辉半天也没缓过神色来，他指着何志军的背影，表情严肃。
4: 嘿，你可别蒙我。
6: 我蒙你干什么呀？我多大年纪了，还跟你开这个把戏玩笑。我说去不去？你不去我可自己找地方喝酒去了啊。
4: 去去去。
5: 耿辉的脸立刻笑开了花。
4: 今天晚上我请客。
6: 拉倒吧。看你的脸黄得跟苦黄瓜似的，李冬梅啊肯定把你又给经济管制了。我来吧。
4: 什么呀，走。

0: 何小雨来开的门，捏着鼻子就叫：
1: 哎呀，爸，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妈，妈妈，你快来，你看看爸爸呀。
0: 何志军忽悠着就进来了。
2: 今日统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
0: 林秋叶赶紧给他按倒在沙发上，浓茶就泡上了。
3: 老何呀，抽风吧，你就抽风吧。
2: 高兴。
3: 小雨，咱不管他，让他自己跟着抽风。
0: 何小雨答应了一声就回去看书了。高三了，有看不完的复习资料。
4: 林秋叶把热毛巾从洗手间里拿出来给何志军擦脸。
3: 哎，我说老何，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你跟谁喝的？
2: 小耿。哦，不，现在得是老耿了，耿辉。
3: 哦，是耿辉啊，就他还老耿呢，回头我得说说他，居然他都让你喝酒了，你说说看，你带过的兵现在都这么的不得了啊？
2: 不得了啊，33岁的上校政委，年轻精干，全军区有名的模范政委啊。
3: 哎，好了好了，咱不说耿辉了。哎，对了，明天晚上你可别安排其他的事儿啊，李政委要见你。
2: 啊？什么李政委？哪个李政委啊？是 C 师的李志明政委，还是 B 团的那个小李子？他找我见面干嘛？
3: 嗨，我说的是公安局的李宽政委啊，老127师侦察营的。怎么，你忘了？哎，不是说好了吗？
2: 哟，原来127师的李宽都当公安局政委了。
3: 嗨，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李政委一听说你要转业，他主动就要求和你见面。他说现在呀，局里面现在急需你这样的优秀侦查业务干部，刑侦总队的副队长马上就是你的。
2: 你等等，你说什么转业？谁要转业啊？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转业了？
3: 哎，去年过年的时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这一年你说的还少啊？你自己说，与其在军区机关这样耗下去，不如趁早的转业，在地方也好早点起步啊。这不都是你自己说的吗？
2: 是我说的呀。
3: 好，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4: 何志军的酒真的醒了。
2: 我说我要转业，没说我真的要转业呀。你看你这个人着急什么呀？
3: 你好，何志军，这回都跟你联系好了，你又变卦了啊。
2: 秋叶，军区马上要组建特种部队。
3: 什么特种部队不特种部队的啊？你知道我找李政委费了多大的劲，托了多少熟人？你说要转业，我就想怎么着的也得给你找个对口的吧。跟你对口的也就是公安局了。哎，我在公安局我认识谁呀？我东打听西打听，托这个病人的家属，托那个同事的亲戚，好不容易才找到李宽了。你现在到底什么意思啊？
2: 秋叶，我要带特种部队了，我现在啊不能转业。
3: 你说什么？李政委都说了，你一去马上就是副处，房子待遇都给你解决。这几次裁军下来，你以为转业那么容易啊？啊，公安局现在根本就不要转业的干部，你已经是破例了。你知道这是多好的机会吗？
2: 我是一个带侦察兵的，打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的，你让我去抓贼，不是大材小用啊。再有，你跟我商量了吗？你这个同志怎么军阀作风啊？
4: 林秋叶气得恨不得踢死何志军。
3: 你，我军阀作风啊？何志军，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啊？你说你要是……
5: 哎，这些官兵大部分是 A 集团军侦察大队的骨干，我亲自挑选的，老部队都不愿意放，没办法，我只能靠个人关系求了，他们还是很给老政委面子的。
2: 哦，
5: 另外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
5: 陈勇，我给你要来了。
2: 是吗？这小子现在该是连长了吧？

0: 志愿兵，怎么回事？他怎么能是志愿兵呢？夜老虎团怎么能让他当志愿兵呢？哎，
1: 还能怎么回事啊？他当时被部队推荐上陆院，因为你选他上前线就没去。跟你打完仗了，年龄大了，没机会上学了。那还可以提干吗？提干。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

0: 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六月，平潭的蓝眼泪很美，但更美的是为梦想拼搏的你。多年伏案苦读，今朝沙场亮剑，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作答，借蓝岛海风捎去好运，以日积月累沉淀底气，笔下生花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奔赴锦绣前程。
6: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7: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六集，
5: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6: 什么？
5: 陈勇，我给你要来了。
6: 是吗？这小子现在该是连长了吧？
5: 哎，志愿兵。
6: 嗯？怎么回事？他怎么能是志愿兵呢？夜老虎团怎么能让他当志愿兵呢？
5: 哎，还能怎么回事啊？他当时被部队推荐上陆院，因为你选他上前线，就没去。跟你打完仗了，年龄大了，没机会上学了。
6: 那还可以提干吗？
5: 提干？
6: 是啊。
5: 老何，你真的是活在真空里啊。我让他跟我走，他不走，舍不得夜老虎团。后来的几次战士提干指标，他都被人给顶了。我又不是夜老虎团的政委，我也没办法呀。
6: 这，哎，这都怎么搞的嘛？这是个战斗英雄，是天生的战士，他不提干还有谁能提干呢？
5: 哎，事情要那么简单就好喽。
7: 何志军听了好半天没说话，心情很是沉重。
6: 哎，是我害了他的前途啊。
5: 哎，先别说这个，个人感情以后再说。我早上走的时候和军区机关挂了电话，咱们的第一笔经费啊，不能全下来，只能到一半。
6: 嗯？为什么？
5: 用银子的地方多，这笔经费被挪了一半到别的地方了，先干起来吧。要是等剩下的一半，闹不好也敢挪没了。
7: 何志军靠在椅背上不说话，显然是心情很不好。
6: 唉，经费的事啊，还得靠你多跑啊。
5: 行，你就抓你的军事，其余的我来吧。你也不擅长这个，我去跟那些衙门慢慢磨牙吧。
6: 谢谢啦。
4: 车队到达了深山里面的一个废弃的营盘，有一个排长带着几个小兵在把守这个原先的炮兵教导团驻地。此时的大门都已经是铁锈了，看来很久没有来过车。他们的炊事员买菜也是骑个三轮车从侧门走就行了，从来都不走大门，所以大门就是现在的这副德行。
7: 那个小排长看见俩上校，激动得不得了，赶紧出来敬礼。看门的小兵开锁，可怎么也打不开大锁。何志军心情不好，一挥手，陈勇背着步枪，拿着一把老虎钳就下车了，直接把门上的铁链子卡断。然后上来几个兵，这才使劲地把大门打开。接着就看见一院子的荒草，几只大老鼠慌慌张张地逃走，一点都不怕这些陌生的来客。废弃许久的兵楼满目疮痍，一块完整的玻璃都没有。院子里面担任看守任务的小兵们正在打牌，穿着短裤背心，也有光着膀子的。车队进去了，那些阵地管理部队的小兵们才注意到来了一支野战部队。
6: 去办一下交接，你们就可以走了。
8: 是。
4: 何志军对那个一直跟着的小少尉吩咐着，他也不想说些什么。 一直孤零零地在大山里面守着一个废弃的营盘，还想指望着这些小兵们怎么样呢？小少尉激动地敬礼，转身去跟后面的干部办交接去了。
7: 车队在原来的观礼台前整齐地一辆接一辆地一字停好，素质优秀的司机将车停得绝对整齐。在何志军和耿辉的面前，荒草丛生的操场上摆成一道绿色的风景线。这个时候何志军的心情才算好了一些。然后车上的干部和志愿兵们纷纷下来了，在车前迅速地列队，在齐膝盖的荒草中整齐地站成一个小小的方阵。131人加上自己和耿辉，一共是133人。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A 军区琅琊特种侦察大队的全部家当。
4: 何志军站在这100多个精挑细选出来的官兵面前，半天没有说话，他心里是悲凉的。这就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中国陆军特种部队，有多少人在以后会知道，当年的中国陆军特种部队是怎么出来的呢？海湾战争以后，上级把经费把得更紧了，转轨时期的军队还没有确定下一步的重点投资是什么地方，当然要把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A 军区组建正式的特种部队也是海湾战争促成的直接后果之一。可是特种部队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对于习惯了大兵团作战，一直是准备大战的中国军队来说，局部战争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还能要求些什么呢？
7: 1991年，这是一个平凡的年份。前一年，中国刚刚举办亚运会。这一年，在遥远的阿拉伯半岛打了一场高技术的局部战争。还有什么呢？何志军想不起还有哪些能在他的记忆中扎根的事情。当这133个指战员向破旧的旗杆上无声升起的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敬礼的时候，伴随着旗杆上多年积累的铁锈渣子被撕下来的声音，何志军知道这一年应该还有什么。对于世界微不足道，对于他和他的这132个官兵却是新的开始。他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甚至对于整个中国军队都可以说，他们正在创造中国军队新的历史。而这个新的历史，就是在这片荒草丛生的废弃的营盘里面创造的。何志军和他的部下向着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庄严敬礼。
4: 1991年的夏天，在这个大山的深处，新的历史开始了。1991年的夏天来得比较早，好像和当时流行的太阳黑子爆炸有点关系。空调在当时还是很多家庭的奢侈品，更何况林秋叶的家里了。何小雨复习的时候，林秋叶就在边上给他扇扇子，他不敢使劲地扇，是轻柔的、缓慢的、不知疲倦地给女儿扇着扇子。那种轻柔的风是轻易感觉不到的，但是却会给女儿送去丝丝的凉意。林秋叶看着女儿额头的刘海被风轻轻地扇起，心里涌起的是一阵阵的歉疚。 还能有什么呢？当妈的当到这个份上，除了愧疚还有什么呢？自己吃苦也就算了，干嘛还要孩子吃苦呢？哎，林秋叶每次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想掉泪，但是他总是不敢。老何不在，家里的大人就只剩下了自己，再那么喜欢掉泪，女儿可怎么办？他们买了电扇，是前苏联制造的。真不知道这个老何是怎么想的，放着那么多的日本的进口的不买，非要买个苏联造的。
6: 苏联的东西啊，跟坦克似的，皮实，坏不了。
7: 老何就是这么说的，是皮实，是坏不了。可那声音呢？那是电扇的声音吗？那整个就是个直升机，在家里用就跟打仗似的。
4: 老何这个人倒是睡得踏实，是他能不踏实吗？他就喜欢听这口啊。
7: 真是难为何志军了，一个带兵的给窝到机关这么多年，每天泡办公室看文件写报告，他想听听直升机的声音也不过分。当然林秋叶知道，老何也不知道苏联造的电扇用的时间长了会是这个音响效果，这是个苦涩的笑话。他总是这么数落老何，老何也就只能哈哈一乐过去了。
4: 哎，但是女儿怎么办呢？高考又在夏天，女儿能没有电扇吗？林秋叶想来想去还是不敢买，他不是不相信女儿，他是怕万一，万一女儿高考发挥不好可怎么办？要读自费该怎么办呢？总得让女儿上学呀，省下来防备万一吧，自己苦点就苦点吧。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办呢？1991年的林秋叶就在操心着这些问题，心乱如麻是肯定的，在医院忙活了一天回来还得忙女儿。好在女儿是争气的，不是吗？不用家长千叮万嘱就好好的学习，懂事的不得了。小雨啊，准备报考什么大学呀？
8: 妈，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4: 于是林秋叶就不再问了，他不敢多问了，更不敢瞎出主意。他就看着女儿聚精会神的学习，女儿把长发扎成了马尾，天热了出汗多，于是长长的脖子就露出来了，真好看。秋叶看看就笑，偷偷的笑。为什么还用问吗？小雨长得像谁呢？当然是像自己，当然是年轻时候的自己。从侧面看像，从正面看像，从后面看也像。
7: 老何和林秋叶是同学，从小就很要好，可那时他们不敢公开，只是偷偷的。老何的父亲是老军人，病逝在工作岗位上，于是老何没有上山下乡，而是被部队带走了。老何到了部队，在大名鼎鼎的 A 军，老军长是老何父亲的生死战友，就是现在的军区副司令，当然会看望烈士的遗孤。当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有时，老何这个看上去憨厚的不得了的傻小子居然冒出这么一句：
9: 报告，我想让我对象参军。
4: 天哪，我自己什么时候变成他的对象了？
7: 老军长听了哈哈大笑。
10: 你小子是人小鬼大呀。啊，来来来，把照片拿给我看看。
7: 于是何志军把林秋叶的照片交给了爸爸的老战友。老军长让把姓名什么的写在照片背面交给参谋。老军长拍拍他的脑门，
10: 夏伦，你可给我记住了啊，今天我要你一张照片，明天我就给你变回一个活人来，但是你要不好好干给我丢脸，我就把这个人再给你变飞了，你信不信？
11: 是。
7: 老何懵懵懂懂地听着。
4: 那个时候自己在干嘛呢？准备下乡，去哪儿反正都记不清了，东西是已经准备好了。
12: 就在这时，两个军官来了，直截了当的就找到了林秋叶，把秋叶的父母着实的吓了一跳，不知道怎么招惹军政机关了。结果这两位军官彬彬有礼地说明了来意，原来是想让小秋叶也参军，这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儿啊。父母懵了，秋叶也懵了，于是林秋叶也参军了。稀里糊涂的一下火车来到了那个山沟，就看见一片新兵担子在训练着，那么多的人，不知怎么的，他一下子就看见了老何，拿着杆木头步枪高喊着：“
13: 杀！杀！杀！”
14: 何志军，到，过来。
13: 是。林秋叶出列。
8: 是。
7: 何志军傻眼了，林秋叶羞得恨不得直接把自己在冰地上刨个坑埋了算了。干部一脸严肃，把照片塞给老何。
10: 何志军，照片还你啊，人也当兵了。
7: 男兵。

0: 女兵见了就都哄笑起来，老何也脸红了，那个时候他脸白还能看出红来。
1: 你回去吧。
2: 是。
0: 老何用力喊着，冲着秋叶一乐掉头就跑了，然后他又是杀呀杀呀，更起劲儿了。
3: 而自己呢，记不清了，反正是懵了，怎么就这么成了这个嘎小子的对象了呢？秋叶想着想着笑了。
4: 妈，你笑什么呀？
3: 啊，我笑了吗？没什么。
4: 我知道你是想爸爸了吧。
3: 臭丫头，我才不想他呢，怎么了？
4: 其实啊，爱情中的女人是最美丽的。
3: 秋叶就脸红了，随即就拿起扇子假装抽打小雨，其实他哪舍得呀，母女俩从小就闹习惯了，跟姐妹似的。你呀，胡说什么呢，妈妈都一把年纪了，还什么爱情不爱情。
4: 还不承认，还不承认，那你脸红什么？
3: 我呀，我是精神焕发。
4: 哎，妈妈，说真的，我爸都走了一个礼拜了，你什么时候去看看我爸呀？
3: 小雨，我哪走得了啊。你呀，这会儿都要高考了，我可走不开。
4: 我没事儿的，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再说了，那也不远，你要不放心，一天不就回来了吗？
3: 哎，再说吧。你爸爸呀，在干事业呢，我去了还不给他添乱呀？
4: 他敢，啊，我替你收拾他。
3: 你这个丫头啊，连你爸爸这样的侦察兵、战斗英雄你都能收拾，我看你以后谁敢要你啊。
0: 小雨听了脸立刻就红了。
4: 妈，我才不嫁人呢，我呀，我要自己过，我是新女性。哈哈
3: 哈，你是新女性，妈妈呀是老观念，行了吧。
0: 小雨望着笑弯了腰的母亲，很想跟妈妈说些什么，想了一想又算了。
5: 不能说，绝对不能跟妈妈说，不然天非得塌下来不可了。
3: 此时此刻，另一名高三学生刘小飞就没有何小雨那么幸运了。他正戳在太阳底下站军姿，已经转业三年的华明集团副总刘凯抱着肩膀在屋檐下站着，冷冷地看着他。今天是小刘被老刘罚站。小刘在中午的毒太阳下面光着膀子，一站就是两个小时。他一声不吭，肩膀和脖子上都晒脱了皮。当妈的是急得左跑右窜，劝了这个劝那个，还赶紧拉儿子回来。可是儿子就是不回来，在院子里固执地站着。当妈的没辙了，就只能抹着眼泪给儿子抹着防晒霜。
6: 哎呀，冤家呀，你们怎么就是一对冤家呢？
3: 老刘不吭气，就那么站在屋檐底下看着在小花园里罚站的儿子。半天老刘才说话。
7: 主意改了没有？
8: 没改。
7: 那就接着站。
3: 半天老刘忍不住又问了一句，
7: 准备报哪儿？
8: 鲁院。
3: 老刘就不说话，于是小刘又接着在毒太阳底下罚站。两个小时过去了，儿子中暑了，当妈的赶紧招呼老刘，可是老刘却不屑地望了一眼儿子。
7: 就这个熊样还报鲁院啊？
0: 老刘是当兵出来的，站军姿中暑算什么事情啊？太正常了，还没有要求他军姿的基本要点呢。但是儿子还是儿子，赶紧给背了回去。小刘缓过来以后，老刘开始问他，
7: 准备报哪儿？
8: 鲁院，侦察指挥。
9: 为什么你就死死盯着军校呢？
7: 你把我当了半辈子的兵，难道会害你吗？
6: 哎呀，就是

0: 咱们有话好好说，不行吗？何必要一个顶一个呢？不都是父子吗？多大的仇啊！
1: 我喜欢。
2: 你喜欢？
3: 老刘的眼睛里面闪过年轻时代的自己，新兵连里面的意气风发，但是随即又暗淡下去了。
2: 军队是个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

0: 琴坛，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2: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本台每周二14点到17点将进行例行的停机检修，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做个短暂的分别。感谢本台技术人员对设备的艰辛维护，也欢迎您在17点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98.5，17点精彩继续。

0: 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4: FM 98.5
2: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9号11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9号，漳州、厦门、龙岩、平潭以及三明南部、泉州西部南部、福州南部的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70毫米，局部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7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0: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1: 在这里可以澎湃，
10: 可以发呆，
11: 可以只聆听。
10: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04分， 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我是徐娟。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红磨坊》。
1: 哎呦，吉他谁教你的？
2: 哎呦，我生下来就会啊，你不知道？
1: 哎呦，屁呀！<笑>

0: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天气啊，平台今天夜里小到中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0号明天星期三，阴转多云，20到24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2: 11号是晴到多云，23到27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1: 那12号的时候呢，是晴到多云，24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0: 心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在6月8号以海滨携手共赴蔚蓝为主题的2026平潭帆船友谊赛暨海峡两岸帆船赛在平潭22号国际游艇码头举行。那在当天呢，一艘艘帆船在雨中劈波前行，上演精彩纷呈的海上竞速。最终呢，平潭龙舟帆船队、菲律宾海鲜之帆船队还有这个福建龙翼马自达帆船队分别获得了冠亚季军。
2: 本次赛事统一采用小飞虎级的帆船，共吸引八支队伍在开阔海域按既定航线竞速。海面上选手们拉紧风帆调整航向，在变幻的风向与起伏的海浪中奋勇争先。那么来自菲律宾先知帆船队的队员就说道，他在菲律宾呢也是玩帆船，但这次的体验完全不同，第一次来到平潭很开心。
1: 再来关注到，同样是在昨天的时候呢，一场以海为媒、以旅会友、以帆船逐梦的夏日海岛盛会在平潭台湾小镇举行。在2026年平潭海岛生活季暨68海游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现场呢，主办方发布了海岛生活季系列活动及特色旅游产品，推介平潭夏季主题的旅游线路，同步启动了22号国际游艇码头的悦享消费季活动。
2: 除了各类的文旅活动与促消费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为平潭游艇旅游全产业链发展注入新动能。作为签约方之一，阿拉伯中国国际交流协会执行秘书长雷耀表示，阿联酋皇室办公室和投资方高度重视与嘉信游艇的合作，未来将通过委托生产、共同开发国际自主品牌、拓展全球市场、联合营销等多元渠道，持续深化产业联动，搭建产业合作的坚实桥梁。
1: 那么根据介绍呢，系列活动聚焦激情、浪漫、慢生活三大关键词，推出了激情运动游、浪漫海上游、慢生活海岛游等主题线路，串联风筝冲浪、游艇出海以及滨海骑行、海岛民宿、特色美食、文艺演出等多元玩法，让游客从看海走向玩海，沉浸式感受平潭的夏日海岛魅力。
2: 近年来，平潭持续深化文体旅融合，加快建设高能级高品质的国际旅游岛，依托全国唯一对台综合实验区的独特定位与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平潭大力培育游岛玩海文旅消费新场景，积极做强海上休闲、滨海度假等海洋文旅业态，培育产业增长极，不断推动国际旅游岛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0: 上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六月，平潭的蓝眼泪很美，但更美的是为梦想拼搏的你。多年伏案苦读，今朝沙场亮剑，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作答，借蓝刀海风捎去好运，以日积月累沉淀底气，笔下生花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奔赴锦绣前程。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0: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1: 在这里，可以澎湃，
10: 可以发呆，
11: 可以只聆听。
10: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在五月份的时候呢，有一段视频在社交平台上传得飞快啊，一只白色的宠物狗站在海底捞餐厅的座位上，兴奋地舔食主人手中的餐盘里的一块蛋糕，一旁的火锅呢是正冒着滚烫的热气。那当时呢就有不少的网友直言说啊，难以接受宠物上桌吃饭。在当天呢，海底捞宣布暂停国内三家宠物友好门店的宠物接待服务，其中呢位于深圳的首家宠物友好门店从2025年9月就开始试点了，还有一家只试点了5天。
2: 类似的争议其实并不只是发生在餐厅的门店。五月中旬，四川乐山的世豪广场因开展宠物友好活动引发投诉和受到监管，撤下了相关宣传广告和设施。此前呢，有媒体报道，上海兴业太古汇、静安嘉里中心，还有多家的这个商店啊，都曾开放宠物进驻的商场，也陆续在收紧宠物友好的政策。
1: 但争议的另一端呢，就是越来越旺盛的市场需求了。根据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指出啊，2025年呢，城镇的猫狗消费市场规模已经超过了3100亿元了，超过70%的宠物主有携带宠物出行的意愿。那从街区商场到咖啡馆、餐厅到酒店，不少消费场所开始向宠物是打开方便之门。但问题就在于啊，宠物应该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入到公共的消费空间？
2: 近年来，宠物友好已成为不少商业地产项目、餐饮门店争相尝试的新标签。但是在2019年前后，情况完全不同。2019年，有一个人叫徐兴瑞创办灰爪实验室初期，他呢是希望推动宠物友好空间的设计和改造。他最早接触的合作对象呢就是商场，但是当他和团队拿着方案拜访商场的时候，几乎是处处碰壁。在许多商业运营

0: 眼中，宠物入场意味着卫生安全和顾客的投诉等多重的风险。
1: 但是呢，其实转机就出现在了2020年的下半年啊，商场就开始思考着如何把人流给吸引回来。一线市场的商业竞争异常激烈，不少的项目呢也正在寻找着差异化的定位。所以呢，就有这个相关的从业人士在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啊，希望通过打造这种人宠友好空间，区别于传统的购物中心，来吸引年轻客户群，并且是延长他们的停留时间。
0: 是的，那在很多的商场眼中，养宠物的年轻人是非常优质的客群。那这类年轻人的消费能力强，活跃于社交媒体，也更愿意分享生活方式。而且宠物主带着宠物出街，其他路人呢也会拍照，商业更容易获得额外的曝光。
1: 好的，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7: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3: 终结者。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6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然而，民进当局还在泼脏水的行为遭到岛内舆论痛批。据报道，此次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是继中国海警6月1号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采取的必要行动。然而，台湾海巡署7号声称，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不享有任何主权权利，还在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称大陆在借此升高两岸对立。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捍卫岛内民众的利益，反而企图以认知作战转移焦点，简直堕落到不可思议。
4: 赖清德就是只搞抗中，但是没有搞保台，在遇到了美国、日本跟菲律宾，却是主动的跪下。
3: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访美期间表示，国民党将坚持扮演两岸搭桥者的角色，为两岸和平持续努力，并对2028年重返执政深具信心。一起来看报道。
2: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波士顿参加侨界晚宴时表示，面对当前两岸兵凶战危的局势，全球对台海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焦虑，国民党绝不会也不可能坐视下一代沦为战火炮灰。郑丽文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代表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并表示他相信全球华人如果团结起来，可以负起区域的责任，缔造两岸和平，还可以促进全世界的和平。郑丽文认为，目前台湾的年轻世代已经看透了民进党只顾政治利益不顾台海安全的真实面目。随着民意的全面反弹，在野阵营展现了稳固的蓝白合作基础，国民党深具信心赢得2028年选举。岛内舆论指出，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民众最核心的诉求，当前两岸人民最关心的议题便是规避冲突风险，守护台海和平。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在坚持92共识基础上重启对话交流，增进民生福祉，共创共荣发展。
3: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今年变本加厉，禁止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加即将举办的第18届海峡论坛，此举遭到岛内舆论普遍质疑。各界人士痛批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企图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一起来看报道。
2: 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台陆委会除了延续以往政策禁止台当局机关人员参与，今年更变本加厉禁止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与。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批评称，赖清德表面上说愿意对话，但实际上通过陆委会封杀所有的两岸对话交流机会。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也痛批民进党当局又在打抗中保台牌，
5: 两岸的交流更应该多一点善意，少一点
2: 无限。对于岛内县市长而言，参加海峡论坛从来都是为了务实助力台湾农渔产品线。对于岛内县市长而言，参加海峡论坛从来都是为了务实助力台湾农渔产品和观光产业的发展，但民进党当局将地方交流抹黑为潜在政治问题，导致交流越来越少，疑虑越来越高，
6: 也是加分的。所以我想不要用一纸公文来限制大家共同的发展。
2: 立文为和平奔走，称只要两岸都认同中华民族，巨大分歧就能慢慢化解，两岸深化合作有哪些新契机，台湾又应如何把握机会。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立文称两岸联手成就无法想象。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郑立文强调，应该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之上推动交流合作，并且表示两岸强强联手能够创造难以想象的成就。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却持续操弄对立，限缩交流。郑立文的表态为何会引发广泛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对两岸交流如此忌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郑立文访美谈两岸联手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郑立文在访美期间表示，国民党主张

0: 他领导下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其中他提到两岸强强联手可以创造无法想象的成就，后来这句话被台湾媒体当标题报道，受到关注。郑丽文的两岸联手啊，说的不是单纯的两岸经贸合作，他是有一整套的论述啊。他认为两岸应该以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透过交流求同存异，避免两岸走向军事冲突，让两岸追求长期的和平跟繁荣。他说两岸如果能在共同基础上降低对抗，扩大合作，能创造更大的发展红利，所以两岸联手成就难以想象，说的就是两岸和平合作的发展红利。除了两岸联手啊，郑丽文在提到两岸路线的时候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说法。他说啊，全世界都支持一个中国，台湾的限制性规定也是一个中国。另外他说九二共识它的精神是两岸同属一中，透过这个共识呢，两岸能化解分歧，所以他认为九二共识是东方高度的智慧结晶。在当天现场，郑丽文这个强强联手的说法获得热烈的掌声跟反应，还有侨胞带头高喊和平是有力量的，对两岸联手大家充满期待。
1: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既然要联手，联手的基础是什么？
2: 那郑丽文所讲的两岸的强强联手啊，它的共同的政治基础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那我们知道自从郑丽文呢上任中国国民党主席以来啊，他是旗帜鲜明的坚持九二共识，认为啊九二共识可以带来两岸的和平，那主张啊国民党呢就应该坚定地走正确的道路。今年二月啊，国共两党智库论坛呢达成了15项共同意见，那取得这些成果的基础啊，也正是在于两岸呢两党啊是坚持九二共识，那反对台独。那面对来自民进党的抹黑啊，郑丽文也澄清，九二共识其实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两岸同属一中啊，本来也是台湾地区的限制性的规定啊，不知道民进党呢到底是在怕什么。在今年四月份，郑丽文是明确地表达了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那两岸呢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那国共两党啊应该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个共同的政治基础。那最近呢，郑丽文呢也谈到了说九二共识啊是一个东方的高度的智慧的结晶，那只要两岸都说啊我们是属于同一个中华民族，那么很多的分歧啊就可以慢慢的得到化解。那么在这方面啊，现在的反面典型呢恰恰就是民进党当局。那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而且还炒作新两国论，那么奉行所谓的去中国化，那么这样做的后果啊只会加剧两岸的紧张态势，那危害台湾的安全和台海的和平，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中华民族的罪人。
1: 而这次郑丽文呢之所以谈到两岸强强联手，因为他认为只要联手就可以创造出无法想象的成就，所以您认为两岸深化交流合作到底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新的契机呢？
3: 比如说经济发展的新契机，那么我们现在呢面临着经济革命、产业革命、科技革命，还有地缘战略动荡所形成的这样一种冲击。在这个情况之下，15五规划重大的各种工程，这里边呢可以说给台湾同胞预留了非常多的就像金厦大桥一样那样的接口，我们要共同努力为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为它的竞争力的整体地区和世界经济的体系的稳定，为地区和世界经济注入这个稳定的因素，注入确定性，注入健康的因素。我想这个是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对人类的贡献。郑文主席是在美国呢有一个话我特别的印象深刻，他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代表与其他文明的冲突，这实际上也反映他在整个的行程中提出了一种更积极的一种主张。什么主张呢？就是我们不能在西方啊，或者是那种文明冲突的框架之下去思考和处理两岸问题，更不能去思考和处理地区和世界和平问题。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我们要在我们中华文明这样一种和平合作多赢的这个局面之上去创造一个繁荣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和平的这样一种世界。我想如果这样一种思想能够被美国人哪怕是一部分人接受，这样一些积极的因素注入到中美关系之中，这个对地区、对世界、对两岸也都是一个好事。

0: 两岸的合作有无限的可能性。
1: 的确，现在郑丽文呢就是在为和平奔走，为交流发声，而赖清德当局呢却仍然在岛内持续煽动两岸对立。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郑丽文正在为两岸的和平而奔走，反观赖清德仍持续操弄对立议题，破坏两岸关系。据台媒报道，赖清德近日接受专访时再度兜售所谓台湾被大陆吞并等谬论。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宣布将举办空气枪射击比赛，鼓吹所谓全民防卫观念。此外，陆委会还宣布限制地方政府公务人员参加海峡论坛，遭岛内舆论批评是在人为阻碍两岸交流。现在赖清德和郑丽文的路线呢，可以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对此岛内民众有何观感呢？
2: 说白了啊，就是想把台湾民众绑进他们的台独工作里面。但是赖清德当局这一套政治骗术啊，是越来越没市场。从一个一个的台湾民意调查里，我们清楚看到台湾绝大多数民众希望恢复扩大两岸交流，希望避免两岸战争，多数台湾民众希望维持和平的现状。那么两岸同属一中就是两岸的法理现状，也是两岸和平的关键，谁也否认不了，扭曲不了。所以郑丽文的论述呢，其实是在呼应多数台湾民意，大家厌倦了无止境的对抗，很担心赖清德当局的备战路线会变成引战，透过共识，透过交流降低冲突，追求和平，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郑丽文是透过他的论述能力，把这条更好的路线清楚地表达出来。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反问赖清德当局，你们除了挡两岸交流，升高对抗挑衅，制造危机感，你们降低两岸风险，恢复两岸沟通，具体的办法是什么呢？你们只能束手无策吗？至于传出来啊，有绿营大佬想换掉赖清德，我认为这反映的就是赖清德的路线不止多数台湾民意不能接受，绿营内部也有不满。本来想搞台独的人，有些人开始觉醒了啊，发现台独无路可走。就算是执迷不悟的人，也发现赖清德什么台独工作、台独精神根本是用骗的。我认为绿营会不满赖清德，甚至传出想换人的消息，关键就是赖清德那一套对抗备战的论述跟现实严重脱节，漏洞百出，连绿营都有人觉得该改变路线了。
1: 连自己人都已经完全看不下去，再一次证明台独就是死路一条。但是赖清德现在仍然呢在举行各种演习演训，强化所谓全民防务以及备战思维。所以胡教授，您认为他为什么执意推动这套路线？
3: 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即使就是嘴巴上面讲和平，其实啊内心深处啊还是想的是搞对抗。比方讲在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念念不忘的还是要以所谓的以实力啊求和平，那不停的叫嚣要加强台湾的防务自主，要提升所谓自我防御的决心等等等等。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看到啊，这今年呢台湾会面临一个九合一的选举，那2028年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个选举，那民进党呢它是治理无能，却非常擅长啊煽动大陆威胁论，那么煽动台湾民众啊对于大陆的这种恐惧，那么进而在选举当中的牟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那最近我们看到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呢又蠢蠢欲动，开始故伎重演了。比方讲赖清德呢他就借窜访啊非洲国家啊斯威士兰受阻呢是大打悲情牌，那么煽动什么呢，说这个台湾啊不能放弃啊，如果台湾放弃就会被中国大陆并吞等等这种胡言乱语。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台军呢现在是一年到头都在搞各种的演习啊演训，而且实战化的程度啊是越来越高，进而呢去误导这个舆论。那最恶劣的是什么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啊最近他是打着一个所谓的加强全社会防卫韧性的一个口号，那居然要组织后备军人呢来进行一个射击比赛，那么这个本质上面其实就是要进一步营造一个台湾全民皆兵的氛围，把更多的台湾的普通民众啊是绑上台独的战车，这个可以说是非常不道德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1: 而去年呢陆委会宣

0: 说不建议所谓官员参会，而今年呢竟然直接变成了所谓颁发禁足令。那为什么他们对于两岸交流如此的忌惮？
1: 海峡论坛到现在呢已经向着20年去奔了，而在民进党上台以后，你会看到台湾当局对这个海峡论坛的禁令可以说是层层加码，一届比一届那么来得紧，来得严，来得绿色恐怖那个浓重。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害怕了，他焦虑了，他看到台湾民众经过海峡论坛，当然包括其他一些海峡两岸的交流以后呢，在识破他的这种愚民政策上，识破他的在岛内这种欺骗方面，那么慢慢的他觉醒了，所以他们害怕了。总是事实是胜于雄辩的，事实当然更加胜于诡辩。第一个呢，这样的交流戳破了民进党所制造的信息茧房，大量的人过来，特别像海峡论坛这样的规模性的、民间性的、面向社会中下层的人来大陆，百闻不如一见，见面三分情。那么呢，民进党所长期在他们头脑中、脑海中所营造的那个落后的、那个不文明的、那个对台湾有敌意的那个大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人们看到的大陆方面对他们的热情、对他们的照顾、对未来两岸关系这种美好的期望，那么这样一种现实，当然对民进党的认知战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么第二个呢，他害怕啊，农渔会、旅游行各种行业甚至高科技都来了，那必然会形成一些合作，形成一些双赢的这样一些推动，进一步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这样一些项目，这样一些项目就有助于那么反对民进党的力量巩固他的政治主张，就有利于蓝营执政的那些县市，最后呢解决他县市面临的问题，那么为未来的这个执政创造更好的条件，那就直接会感受到，就是民进党会直接感受到这个九合一选举还怎么搞呢？等等等等，这样一个议题的主导权是他最害怕的。
0: 而面对外部势力亲门踏户的非法行径，他又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有台媒评论认为，眼下日本、菲律宾非法划设相关海域，恰恰为两岸携手维护中华民族共同权益提供了现实契机。大陆方面已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海上执法巡查，但民进党当局却对日非非法行径予以肯定，相关表态引发民众强烈质疑，被岛内舆论痛批其只会抗中不会保台。
0: 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中国大陆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海洋权益呢？胡教授。
3: 那么中国大陆啊，主要是两方面的措施。那首先呢，就是已经向日本和菲律宾啊，分别是提出了严正的交涉。那么其次呢，大陆的这个海警啊、海事等单位呢，在中国台湾岛啊以东的相关海域呢，也开展了执法活动。那么以实际行动啊，来落实中国对相关海域的管辖权。那么具体来讲的话，中国外交部啊发言人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日本和菲律宾啊宣布的拟划界的海域呢，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那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和相关的国际法呢，中国在该海域啊是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呢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的划界谈判啊，是对中方的海洋权益的严重的侵害，那同时呢也严重的违反了相关的国际法还有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那个这个所谓的谈判啊，它是完全非法和无效的。那另一方面呢，除了外交交涉之外，我们看到6月1号啊，中国海警啊岱山舰编队是在台湾岛以东的相关海域呢来开展了执法的巡查。那么6月6号啊，中国的交通运输部啊又组织了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等相关的单位呢，在台湾岛东部的海域呢是开展了一个海上交通的一个专项的执法活动。那么这些行动啊，都是直接的指向了日本和菲律宾非法的单方面的行径啊，是一种非常有力的直接反制。那么同时呢，也展示了或展现了中国对于相关海域的执法管辖权。那么更是展现了中国啊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个坚定的决心和能力。
0: 大家都看到了大陆的实际行动和决心啊，而赖清德平时呢是口口声声的说要保台，但是此次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他竟然予以肯定。刘教授，您认为他难道就是这样保台的吗？同时您又如何看待岛内舆论的强烈反应呢？
4: 大家不满的一个理由呢，是赖清德当局双重标准。 两岸法理上

0: 同属一中，赖清德当局却大谈主权，说大陆是境外敌对势力，等到真的有外部势力来侵害你的权益的时候，哎，他们又不把主权当一回事了。第二个不满的原因呢，是赖清德当局的脑袋显然被意识形态烧坏了，那句予以肯定就是吸射反应，遇到大陆没事也要对抗，遇到日本菲律宾明明有问题也要肯定，难怪会有台湾媒体用社论批评他们，然后被骂了再改口也来不及了。另外呢，就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日本菲律宾那种唾面自干的丑态啊，绿营还有人说日非划界不会伤害台湾权益，这是连地图都不会看了啊！或者是啊，像我们前面提到，台湾当局呼吁让台湾参加，日本官员照样说只有日非参加，日本媒体报道说台湾被拒绝了，赖清德当局竟然讲我还没正式提，所以不算被拒绝，这个骨头也太软了。那么最让台湾民众生气的就是台湾东部海域是渔民的传统渔场啊，日非非法划界会严重影响台湾渔民的安全跟权益，所以台湾渔民在你们赖清德当局的眼里还不如你们搞政治重要吗？总之日非非法划界呢，这个是最需要保台的时候，赖清德当局的软弱跟可笑的回应让人愤怒。
1: 那么在涉及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及海洋权益的这个问题上，您认为两岸之间应该如何加强联手合作，同时是否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来共同维护我们的民族权益？
2: 第一个问题就是海峡两岸应该认识到应该合作，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祖产，海峡两岸实际上呢是海维权的啊和海上搜救的部门在今夏水域两年一次都要进行联合的搜救演习，这样呢使得这样一种权益的维护已经到了机制化的这样一个初级阶段了。那么这一次我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公然要划界的时候，台湾网民对台湾当局这个愤怒啊，可以说是主流。那么呢，对大陆第一时间派公务船去维权，纷纷表示赞扬。对呢，大陆捍卫中华民族的海洋主权权益持积极态度。这样一个合作，将对日本和菲律宾啊是一个强有力的震慑。第二呢，我们海上力量要进行合作，那么可以有一种默契似的啊，然后呢发展到机制化，最后呢产生一种共冲性，当然这个是将来啊可能会发生的，那随着台湾形势的这样一种变化。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样一种合作呢有利于增进两岸的情感，有利于增进两岸的认知啊，共同的认知认同，有利于维护和平。因为这样一种事那么积累起来，那么那些这个恶意的敌意的分化的这样一些挑拨离间，它就不可能得逞。
1: 从郑丽文访美期间释放的讯息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话交流才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确方向。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同属中华民族，加强交流合作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40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

0: 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

0: 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

0: 一盘棋，推进兵力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1: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0: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0: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

0: 出相关表态。
1: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0: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齐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2: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3: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2: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3: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2: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8号17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8号傍晚到9号白天，龙岩、漳州两市大部、三明中南部、厦门南部、泉州西部的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积雨量50到110毫米，局部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9: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光阴的故事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呢，通过四季的更替和时间的流逝，表达了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和感慨。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反映了时间对人生的影响，以及青春年少时的无知和多愁善感。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是齐秦的一首经典情歌。齐秦在经历了分手和对远在异国的王祖贤的思念时写下了这首歌，歌曲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深切回忆和对真情的珍惜，同时呢，也流露出一种无奈与坚强的情感。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你。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广岛之恋是由张洪亮作词作曲，莫文蔚与张洪亮共同演唱的一首经典情歌，是莫文蔚与张洪亮合作的代表作之一。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电影《广岛之恋》，讲述了跨越道德和禁忌的爱情故事。

深爱却得不到回应的痛苦感受，歌词中充满了对恋人的思念和无奈，以及对青春流逝的感慨。歌曲旋律悠扬动听，张学友的演唱深情而真挚，使听众容易被其情感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2: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3: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4: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5: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平潭通过多元模式，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海洋生态保护修复之路。
1: 平潭持续优化国际海运境外投资服务，提升办事效率。
0: 第15届共同家园论坛将于6月9号至11号在平潭麒麟荣誉酒店举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碧海蓝天，风车转动，游客赶海戏水，打卡拍照。初夏的平潭长江澳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然而，这片诗与远方并非天生如此。从昔日一夜沙埋18村的风沙之地，到如今获评和美海岛的生态典范，平潭10年磨一剑，通过陆海统筹、系统修复，将碧海金沙真正转化成为金山银山。初夏时节，平潭长江澳景区一派滨海秀美风光，绵长的海岸线蜿蜒舒展，滨海民宿与石错建筑相得益彰，碧海蓝天之下，风车徐徐转动，游客们溪水赶海打卡观光，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
2: 觉得这边很漂亮，风景很好，天挺不错的呀，然后也很舒服，
3: 天还很蓝，然后水也很清，就是大家要保护环境，不要乱丢垃圾。
0: 亮眼的生态底色源于10年如一日的系统治理与精准修复。在平潭综合实验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清风村海岸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全力开展海岸边坡整治修复作业，消除海岸安全隐患，守护海岸线生态安全。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4.5亿元，包含长江澳防风生态屏障建设与绿碳增汇工程，平潭北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两大核心内容，是平潭筑牢海洋生态屏障的重点民生工程、生态工程。
4: 如果你不修复的话，它雨水还有风会把这个边坡全部给它侵蚀掉。一个是安全比较重要，护坡全部做起来也很好看，也可能吸引游客，就是海洋的环境会更加美观。
0: 曾经平潭面临海洋风暴潮频发、防护林老化、海岸侵蚀严重等生态难题，如今通过清淤整治，构建海滩养护标准化体系，采用灰色工程加绿色修复加橙色养护相结合的模式，平潭已逐步构建起集海岸修复加后滨恢复加沙丘养护加生物保护于一体的多元立体生态防灾减灾安全格局。近10年来，平潭完成海岸线整治19.42公里，修复面积约337公顷。曾经一夜沙埋18村的海潭岛，如今已成为国家森林城市，获评全国和美海岛、中国最美文化生态旅游名区等称号。
5: 15期间，我们将坚持加快推进海潭海峡东部陆海统筹治理与修复项目，2025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设。策划平潭西部、南部。

0: 境外投资业务，这背后是平潭持续优化国际海运境外投资服务的成果。针对中资国际方便其船东长期面临的资金汇出难、审批部门多、咨询渠道少等痛点，平潭推出两项升级版便利化措施。第一，将境外投资项目备案、外汇登记备案统一纳入政务服务中心68号专属窗口办理，把原本分散在多部门的审批环节整合为一站式办理，通过并联审批压缩整体办理时长，实现企业进一扇门办所有事。第二，针对同一政策不同解读、交件要求因人而异的问题，出台统一的标准化收件清单，明确所有办理材料的具体要求，从制度上避免弹性要求，解决企业因准备不足多次补材料多趟跑的问题。
1: 整体来看，便民政策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最头疼的问题，然后不用多部门的跑腿，也不需要重复的递交材料，审批周期也是大幅的缩减了，资金出境也是比较快，出海投资门槛也比较低，对我们拓展海外有很大的帮助。
2: 我们一直秉承了便民惠企服务发展的政绩观，前期呢，牵头相关部门开展了多轮的专项研究，区里面呢，这个也成立了专帮。目前呢，推动了以下的一些便利措施：一是呢，材料要标准化；二是呢，这个流程极简化，办证这个备案的时间啊，从几个月后面呢，压缩到只要前后加起来累计5个工作日。
3: 近日，首批来自台湾地区的皮带类商品顺利进入平潭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1号免税商城上架销售，标志着品类扩容政策正式落地，市场的经营品类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4: 此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签发《关于平潭和大邓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257号。市场经营范围新增电子产品大类及皮带、玻璃制品等17个细分品类。1号免税商城经营主体迅速响应，积极对接渠道，筹备货源，率先完成新增品类进口备案和铺货工作。目前，首批台湾皮带已亮相货架，玻璃制品类商品也将于6月底进入市场。
5: 我们这次找到了桃园的厂家，然后去跟他们进，我们自己是亲自挑选了6款，有咖啡色，有黑色，然后扣头都不一样，粗跟细也不一样。我们先进了一点点来试，就没有想到其实大家的反应还蛮不错的。
4: 此次新增品类顺利进入市场，是实验区扎实推进惠台政策的务实成果，为深入贯彻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推动对台小额贸易创新发展，实验区经发局联合实验区财经局、平潭海关、实验区文旅集团等单位协同发力，组织市场经营主体细化落实对台小额商品品类拓展相关工作。
6: 我们将继续深耕惠台政策落地，用好用足扩类政策，着力优化台湾商品走路，持续充实市场货品供给，完善消费配套，助力两岸小额贸易往来畅通，经贸融合纵深发展。
0: 第15届共同家园论坛将于6月9号至11号在平潭麒麟荣誉酒店举行。据了解，两岸各界人士及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今天报道，主论坛将于10号正式开幕。本届论坛延续好的生活好的未来主题，聚焦台湾基层一线青年一代，紧扣台胞往来便利深度融合主线。主论坛安排同心共荣共启新城主旨演讲、筑梦蓝岛情系家园情景表演、台胞对话沙龙等环节，与会嘉宾将围绕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深入交流，多角度展现台胞在平潭工作生活创业发展的生动实践。除主论坛外，还将配套举办两岸平潭牛樟芝产业发展研讨会、2届两岸气象标准共通交流研讨会等，进一步深化两岸产业对接与标准共通。
7: 那这次来，我们除了共创家园的活动，另外我们希望说跟福建达成就是福建省的牛樟协会，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把这个产业基地落户在福建。
3: 近日，实验区农业农村局举办新农人风采展示进校园活动，6名来自不同领域的优秀新农人代表走进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与在校学生面对面交流分享，用亲身经历激发学子投身乡村振兴的热情。
0: 活动现场， 六位新农人依次登台分享。

0: 从田间种养到海上养殖，从乡村建设到文创新村，一个个接地气的创业故事，一段段扎根平潭的奋斗经历，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返乡实干的风采。在场学生深受鼓舞，纷纷表示要学好本领，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1: 希望借我的分享呢，让这些学生了解到我们这些乡村振兴的一些过程，那也希望能够给到他们一些的人生建议。
2: 我收获到的几点就是，我们要深耕自己的专业技能，学好自己的专业本领，然后呢，才能更好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的发展。
3: 我们大学生在学校练好专业本事，毕业后回乡出力，实实在在助力乡村变好。
0: 近日，区妇联举办蓝台姐妹看平潭主题实践活动，邀请新兴领域妇联女性代表、再蓝女台胞代表等30余人参加相关活动。
4: 活动当天，女同胞们走进台湾小镇龙山里欢乐街区台康社区，实地交流学习妇联组织在两岸文旅经贸融合中赋能女性创业的鲜活经验和基层妇联在蓝台融合治理、巾帼志愿服务等方面的工作方法。
5: 台湾小镇这个地方在4年前我来过，那这次我来的时候觉得每个地方他们都弄得很棒，
6: 姐妹聚在一起然后聊聊天啊，说说笑笑，比较融洽，然后体验也比较好。
7: 老有所养，更要老有所为。在平潭，80岁的李姿云和74岁的李华云就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这句话。退休后，他们没有闲下来，而是走进公益餐厅当义工，拿起锄头开荒种菜。2年来，这片爱心菜园已为公益餐厅免费供应了2000多斤的新鲜蔬菜。
4: 每天一大早，年过八旬的李姿云便扛着锄头来到菜地，熟练地清理着菜垄沟渠。田垄旁边，74岁的李华云正挥动铁锹翻土。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两位老人种的菜没有自己享用，而是免费捐给公益餐厅。故事要从2年前说起，那时在外地忙碌了大半辈子的李姿云回到平潭，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位于龙山路的一家素食餐厅。在和店长聊完后，他决定要留下来当义工。
8: 我从来没有这个洗过菜，炒过菜，现在只能学在这方面这个学习一点。那看到周边那些空地，杂草丛生，我看这么好的那个场地，我们可以开荒种些菜，帮助这边减少点经济支出。
4: 李姿云是个闲不住的人，有了想法的他很快就开始张罗起来。他找到物业牵线搭桥，与屋主取得联系后，开启了开荒之旅。从去年1月播种至今，这片菜地已收获了2000多斤蔬菜，芋头、空心菜、木耳菜、南瓜，这些纯天然的蔬菜被李姿云全部免费捐给了这家积善潭素食餐厅。
8: 我们这个菜可以说是有生态菜，我们不施什么化肥，我们用的是淘米水加上菜叶发酵作为有机肥料。
4: 开荒的菜地由李姿云与李华云共同照料，李华云不仅是种地的帮手，更是餐厅的主厨。自2021年积善潭开业起，他就是第一批义工。5年多来，除了每周一休息，他每天清晨5点左右便起身买菜，7点准时在厨房备菜。
9: 我一共在这里5年多时间了，能为来就餐的老人家人提供新鲜可口素菜，是我做的最高兴的事情。
4: 这份跨越年龄的坚守与付出赢得了市民的广泛认可。随着积善潭被越来越多的市民熟知，义工队伍也日益壮大。看着这片充满爱心的土地，两位老人也有了新的期盼。
9: 希望更多的人有爱心的同仁加入我们的行列队伍，也欢迎有需要的老人来我们积善潭，我们可以提供素食。
0: 下面来看简讯。
7: 近日，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省软件业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实验区多模态大模型驱动的城市交通平行推演与主动治理系统项目入选。该系统由福建平潭瑞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牵头开发，努力为城市交通管理提供集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于一体的信息化综合解决方案。近日，团区委开展少先队辅导员培训。

0: 暨工作事务用书捐赠仪式，为全区各学校少先队辅导员代表进行专题授课，营造良好育人氛围，助推少先队工作发展。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

0: 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

0: 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北京时间22:00，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拥抱大海，感受无垠的蓝，让心灵自由飞翔。每一朵浪花都是自然的诗篇，等你来探索，来沉醉。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由主持人余昼为您朗读文章《南街》。
2: 南街，作者李晴阳。一夜烟雨忽人醒，东方麒麟随黎明之至，身以万丈光芒昂首而立。柔风细雨里，古道悠悠，一瞬间青砖黛瓦仿佛被刻上亘古的痕迹。萧萧烟雨中，依稀还能瞧见几百年前的盛世之景。我持伞缓步在这条悠悠岁月中，轻叩一扇斑驳的木门。鹤发童颜的老者与我一同聆听这南街古时的辉煌故事。故事绵长，令人痴醉。细雨温柔如纱，休憩于石头筑起的屋舍里，门前的木椅在这淅淅沥沥的烟雨中，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与故人重逢。细雨渐渐地收敛了他的桀骜，古老的南街繁华落尽，洗净铅华。他如隔岸佳人，不施粉黛，淡雅如菊，空谷幽兰。不在凡尘中随波逐流，而静如处子，收留每一个尘世中疲惫的灵魂。这条悠悠古道隐去了西风瘦马的踪迹，唯见黄发垂髫，鸡犬相闻。手掬一盆栽至南街的花，清风拂面，花香四溢，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了那段关于南街的悠然岁月。
1: 感谢余昼的朗读。朋友们，听到这首诗歌，仿佛又再次触摸到南街的一砖一瓦。沉淀着数百年历史的老街，是否也有你的独家记忆？你的独家记忆中是南街的旧梦，还是童年的欢笑？好的，那下面就一起来听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风过树梢，作者周而兴。轻柔的风拂过凌厉的楼宇，高大的榕树，我如都市人潮中的旁观者，恍惚自己离风很远。久居他乡，总在梦中盘点海风中的成长史。海峡风大，当你的脚尖刚刚踏上台湾海峡西岸的平潭岛，海风便扑面迎来寒暄，一不小心打了个趔趄才得以站稳。这是殷勤的海风给旅人留下的最初的海岛印记。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正如古老的民谣所描述，平潭岛是海风最眷顾的地方。我从小在平潭岛海边长大，常年与海风耳鬓厮磨，对于海风的习性以及它对海岛植物的影响印象深刻。当越冬回归的海鸥带来春的讯息，从西太平洋吹来的季风便接踵而至，热情且带有几分闲湿。然而这阵和煦的海风在春夏季节里短暂兜转，旋即转为秋冬强悍的东北风或西北风。平潭岛风大地急，不宜生长娇花桂树，然而木麻黄不畏惧风沙贫瘠，不追逐田地，不贪恋阳光，也不需要浇灌施肥，只要有一点土壤与水分，就会顽强扎根成长，生生不息。岛上处处有它的影子，海滩、村庄、旷野，一片片、一排排苍翠的木麻黄，它们或粗或细，或高或矮，或矮或挤，郁郁葱葱，苍劲挺拔，潮起潮落，流年似水，许多往事宛如日历般一页页翻过。但是平潭岛的木麻黄刚直顽强之秉性，青了又黄，黄了又青的丰盈，却萦怀于我这个游子心中。初春湿润的海风吹拂，田地里的青苗渐渐伸展着嫩芽，木麻黄却已披上透着精气的绿衣，高昂笔直地站在田埂上，如战士般护卫稚嫩的庄稼。炙热的夏天，木麻黄长满了绿油油的枝叶，郁郁葱葱。夏秋之际，从太平洋刮起的台风扑向平潭岛，海风呼啸中，房前屋后一片狼藉，许多花木残躯断壁，木麻黄的树枝落叶飘洒满地。台风过后，我们给稍显稀疏的木麻黄修复整理弯折未断的枝叶，几天后木麻黄便枝繁叶茂，欣欣向荣。到了冬季，木麻黄枯叶落际成了它的主色调，泛黄的针叶随着海风吹拂，纷纷地从天空飘落下来，地上激起一层厚厚的软绒绒的木麻黄针叶。早年这是海岛孩子拔草的旺季，放学后我们背着大箩筐，手里拿着拔梳，去拔拢枯枝落叶，充作烧饭的燃料。彼时为了拔食更多，天刚麻麻亮，我们就拿起拔梳，沿着村边的长江澳沙滩行走半个多小时，到庐阳浦北侧的木麻黄树林丛中拔草。中午当看到君山上村庄飘起袅袅炊烟时，将拔拢的枯叶扎成两捆，用拔梳柄作为扁担调回。季节轮回，长风如歌，木麻黄在春风里成长，在夏阳下茂盛，在秋风中挺拔，在冬寒里顽强成长。我沐浴着海风，在木麻黄树下度过欢快而苦涩的少年时光。高中毕业后告别了木麻黄，

别的家乡来到福州学习工作。都市里街头巷尾有着绿荫如盖的榕树，婀娜多姿的杨柳，还有姹紫嫣红的花卉。魁别木麻黄树，心头不时涌上淡淡的愁绪。如今岛上高耸着许多风车，原先我行我素的海风终于乖乖地顺应人们的意志，不觉疲惫地吹动着风车，源源不断输出绿色高效的风电。早年海岛上的土火灶风箱已经沾满今年的风尘，封存在古厝的角落，乡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的景象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海岛小孩扒草的往事也已渐行渐远。海岛的道路变宽了，路边各种花木也比以前多了，但是每次回到故乡，最入眼的还是那些朴实无华的木麻黄。木麻黄始终不离不弃，它伴随着海风与错落有致的石头错，已成为忠实的伙伴。它们一静一动，形影相随，默默地装饰着村庄，给海岛增添灵动与美丽。风过树梢，时节如流。朋友们，当风轻轻地吹过树梢，是不是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就像是大自然最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生活可以很简单很惬意。跟着风的节奏，让心灵也跟着树梢轻轻摇摆，忘却那些琐碎，享受这一刻的宁静与自在。风过树梢，带走喧嚣，留下的只有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聆听音乐，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温柔邀请。下面请欣赏李健带来的《风吹麦浪》。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十点读评弹，接下来呢有请宋阳为大家朗读诗歌《桂花》。
2: 《桂花》，作者冰心。推开窗，两眼皆是小桂花，像繁星点点，满屋秋，满窗香，花香蔓延周身，是那样轻柔浪。九月的愁，秋上心头，明月舞出嫦娥，眉如青黛，肌似杨枝，柳腰连步，步入红尘。整个地面一片空寂，馨香阵阵，风中的人啊，那远方的桂花比这是否更轻、更柔、更浪。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妙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有执其手，曰：吾之命以夫斯人也，而有斯己也，斯人也而有斯己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冉求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化。
0: 伯牛有病，孔子去探望他，从窗户伸手进去，握着伯牛的手说：要失去这个人了，这是命啊，这样的人竟得这种病，这样的人竟得这种病。孔子说：颜回多么有修养啊，一箪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巷，别人受不了这种穷困的忧苦，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颜回多么有修养啊。冉求说：不是我不喜欢您的学说，是我的力量不够。孔子说：如果力量不够，应是走到中途而停下来，你现在是还未用力就已经停止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雍也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蜘蛛了，我有一条尾巴。
2: 公主大人，你裤子又撑破了。
1: 啊，讨厌。
3: 当美丽的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1: 鲁心匪石，不可转也。
4: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欢迎收听《鲁心匪石》，作者苏苏。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二十集。
1: 现在谁说赵九公和陆振无缘，我也不相信了。这样都能遇到，缘分还真是不一般啊。可是我怎么隐隐约约的觉得陆志在算计高进啊？而且看陆志跟高进说话的时候，用词儿虽然温柔，但是表情却是冰冷的。我可是对陆志有些了解，这家伙腹黑着呢。
12: 陆志啊，心里有些执念，他一心想替赵九公讨回公道，高进这下麻烦大了。
1: 我总认为高静除了小九那件事做得过分了，其实他也挺可怜的。
12: 哎，人世间的恩恩怨怨，向来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是非曲直还是慢慢看吧。
13: 小九啊，我陪你奶去买跌打损伤药，你自己在家看一会儿，不要太累了啊。
1: 放心吧，路上小心。哦，中午拿饼当饭吃的人不少啊。好热好热，终于剩下最后一个人了。这位客人要几个加辣椒吗？这人怎么跟傻子似的看着我？该不会是神经病吧？要几个呀？
9: 小九，
1: 奶，快来！
14: 哎呀，阿邦啊，你可来了！小九都在我这里呀，住了一个多月了，就等着你来接他呢。
1: 等下，奶，你认识他？
14: 这是你哥呀，啊？你连你哥也不记得了？
1: 没印象。
14: 哦，收拾东西呀，跟你哥回家吧。
1: 我不认识他。
14: 放心，他呀肯定是你哥，我见过许多次你们两个一起来买煎饼呢。
1: 那我现在不想跟他走。
9: 小九，我是阿邦，你不记得我了？

0: 你真是我哥？
1: 是，如果现在告诉他我只是他的干哥哥，他未必会肯跟我走，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
2: 小九啊，你都盘问阿邦啊半个小时了，他真的是你哥哥？
3: 是啊，小九，跟你哥回去吧，这一个多月啊辛苦你了。
0: 那好吧。爷奶，那我三天之后还来上班呢。
3: 好好，你先去吧。啊，哦对了，别忘了收拾一下东西啊。
0: 哦，那我走了，你们注意身体，等我回来啊。
2: 阿邦啊，小九啊是个好姑娘，可别再让她遭罪了。
1: 谢谢二老这段时间对小九的照顾，那我们走了。
3: 路上小心呐。
0: 这个大白娃娃好可爱。
1: 这是你买的？
0: 是吗？我不记得了。
1: 可以活动的，你看头可以摘下来。
0: 我们回家吗？爸爸妈妈呢？
1: 我们先不回家，爸爸妈妈出去度假了，等他们回来了我再带你回大宅。
0: 为什么现在不能回？
1: 我不住那里，回去了你要一个人住800平的房子，300平的花园，你要回去吗？
0: 那算了，我已经被冷风吹怕了，再也不想一个人待在房子里了，又怕成为别人的包袱。我跟你回家。
1: 好，那个房子是之前你帮我看着选的，里面的布置也都是你买的，你住起来会舒服的。
0: 哦，
1: 去看一看，不喜欢的话我还有一处房子。
0: 我没有自己的房子吗？
1: 之前你和爸爸妈妈一起住的。
0: 那就是没有了。本来我还想问问自己有没有存折什么的。
1: 到了，我接个电话。嗯，没买到煎饼，我公司还有事，晚点说。
0: 嘿，刚你女朋友给你打电话？
1: 嗯，这个房子是你给我选的，我从来没有带别人来这里过过夜，将小九带到这里来也是有私心的。我并不想有人知道他被找到了，不想陆志找上门来，不想他再走上之前的路。等一等，只要陆志和高进结了婚，我便会告诉所有人他回来的消息。
0: 那我嫂子好看吗？
1: 好看，你也认识。
0: 是吗？
1: 密码都记住了吗？
0: 刚才进楼道的时候忘记了。
1: 没事，待会儿我写下来给你。小九钻了一路的包，是个很破的小包，旅行社发给旅客那种，上面还有乌黑的痕迹，里面装着几件不知什么材料做成的廉价衣服。他小时候体质不好，只能穿纯棉的，每次都要找人专门定制，这个习惯过了许多年都没有改，可是现在却穿着不知道哪里逃出的破衣服当宝贝一样紧紧抓着。要不要去洗个澡？待会儿我带你去买新衣服。
0: 看他穿的价值不菲，肯定是我的衣服让对方不舒服了，带着出门丢人。好，还是把包丢门口吧，地毯一看就很贵，万一人家把我赶出去怎么办？
1: 你先去洗个澡吧。
0: 好。
4: 赵九公虽然找到了，但是我觉得阿邦似乎还闷闷不乐的。
5: 他是害怕了，害怕这一切是个梦，害怕一醒来赵九公又不见了，这就是患得患失了。
4: 阿邦真是个好哥哥，有时候我还真羡慕人间的真情，像阿邦这样的就很好。至于那个陆志，哼。
5: 缘分天定，你呀就不要发这么多感慨了。
4: 唉，我这是看三国掉眼泪，替古，哦不，替别人担忧。

0: 想问的，又怕刺激到他。现在看他懵懵懂懂的，应该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才对。
1: 我也不知道，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在街上，走了两天才走到煎饼店。我也很想知道他们所有人口中的两年是怎么回事，我完全没有印象。我走了两天呢，晚上没地方睡觉，只能睡在银行里，风呼呼的吹，比白毛女还可怜呢。两天没吃饭，一口气吃了四个煎饼。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哥，不用担心我。
0: 小九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罪？特别是在煎饼店的时候，看着他跟在那老妇人身后哀求着不要走，他睡着木板床，干净却破旧的床单被罩，安置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柜子上是他用的简易杯子，特别是他的手，因为冻疮没有及时治疗，红彤彤的，完全看不出原样。过的生活还不如我到赵家之前的生活。生气吗？愤怒吗？心疼吗？可是最起码两年担惊受怕的生活结束了，那种害怕某一天醒来警察局会来通知认领遗物的噩梦过去了。带你去买衣服吃大餐。
1: 好。哥，你看那个好看吗？
0: 好看。
1: 什么嘛，商场里面营业员看我的眼光完全是小三找到金主的眼神啊，本来还挺开心的，结果现在真是一肚子气。这个好看吗？
0: 先去试衣间，不要说话。
1: 哦。
0: 这么巧，陆先生。
2: 是很巧。
3: 阿邦啊，陪女朋友买衣服。
0: 和你无关。
3: 我记得紫琳这一段在拍一个电视剧，恐怕没那么闲吧。帮我拿一件这个衣服，我试一下。我倒要看看，杜子林是不是真的很闲，来买衣服。
0: 高小姐，我不当女人。
1: 妈呀，不会因为一个试衣间的事情，阿邦去和别人打架吧？耶，门怎么推不开？
3: 哎，这几位大神怎么还不走了？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静静，我们去别家看。
0: 终于走了，小九，出来吧，把衣服包起来。
3: 好的，先生。打包好了，您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1: 哼，
0: 小九，你去哪儿啊？赵九公，
1: 真恨不得给他一拳都解气，但是在实力这么悬殊的情况下，显然是不大可能。
0: 你气什么？
1: 我再也不要跟你一起出门了，嫌弃我丢人还带我出门，真是可恶。
0: 哎，那是你前男友。
1: 啊，我没有任何印象啊。然后呢？
0: 哦，你前男友是个渣男，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脚踩两条船，后来你失踪了，他就干脆和另外一条在一起了，他们大概最近会结婚。
1: 嗯，那是挺渣的。
0: 那现在可以去吃饭了吗？
1: 我要吃螃蟹。
0: 好好好。
4: 现在感觉阿邦和陆志势不两立呢，两人见面都不友好，而且还阻止他们见面。现在赵九公回来了，不是正好抢回陆志吗？阿邦怎么还把赵九公藏起来啊？想不通啊，想不通。
5: 如果你的妹妹被一个人这样伤害，你会让他们见面吗？
4: 可是陆志不是不知情吗？
5: 可是外人不知道啊，在阿邦眼里，陆志就是一个冷面冷心、始乱终弃的人。
4: 哎，真为他们着急。现在阿邦几乎寸步不离地跟着赵九公，最初几天阿邦完全不去上班，赵九公走到哪里他便跟到哪里，赵九公赶他去上班，结果才刚过了中午他便又回家了。
5: 阿邦真的很

0: 很疼赵舅公啊，不过这次他想瞒着所有人的想法却是偏激了些。话说你今天怎么倒肯帮着陆之说话了？
1: 我
0: 孺子要开窍了。
1: 爷爷
2: 啊，这是哪儿啊？想起来了，吓死我了。
3: 怎么了？
2: 那个我渴了。
3: 给温的。
2: 啊，总感觉自己在梦里，没有风在床头吹来吹去的感觉，原来是这样的。你不和你女朋友住一起吗？
3: 我和她住在另外一个房子里。
2: 那你为什么不回去啊？
3: 我在这里便宜几天就回去，而且他现在在外地工作，暂时不能回来。
2: 哦。突然感觉我和阿邦并不是一般兄妹那种关系。天哪，该不会是……
4: 小九啊，想什么呢？
2: 奶，你确定阿邦真是我哥？
4: 是啊，怎么了？
2: 我怎么觉得不像呢？哪里有哥哥对妹妹这么好的？
4: 不应该呀，以前呢，你们两个一起来，你亲自说的。
2: 你确定我不是客气？
4: 不像，怎么了呀？
2: 我觉得他可能是我前男友。
4: 你前男友啊，我见过一次，不是阿邦，是一个姓陆的男人。我呀，听到你喊他陆先生。
2: 陆？那天阿邦是有喊陆先生，而且是那个陆氏的陆。可不就是那个陆氏？太保不要把我赶走的那个陆先生，果然不是好人。看来还是要听哥哥的话才是正经。这看得也太紧了吧，我出门顶多三个小时，我的好哥哥竟然追过来了。
3: 你想待就在这儿待着吧，我在这里等你。
2: 我要帮忙做生意，那你等着吧。
4: 你哥哥呀，对你真的很好，别太难为他了。
2: 放心吧，我最有分寸了。服了他了，居然足足等了我五个小时。我们走吧。
3: 不忙了，那我们回家。
2: 爷爷奶奶，我先走了，改天再来帮忙。
4: 好好，路上小心呐啊。
2: 你什么时候介绍你女朋友给我认识啊？
3: 她下周回来。
2: 那爸妈什么时候回来？
3: 快了。
2: 快了是什么时候？
3: 下次他们给我发邮件，我给你看。
2: 为什么不打电话？
3: 有时差不方便。
2: 哦，理由还真是牵强。
3: 后面有几张碟子是我帮你拿的，女主角是我女朋友演的，你先看看熟悉一下，别到时候你们没话说。
2: 那就是说我和他女朋友认识，但是并不熟悉。下周真的会回来？
3: 那我打电话让他明天回来。
2: 不用不用，我并不想把自己的疑惑表现得太明显，毕竟阿邦对我是真的很好。阿邦走得这么急，钱包都没带。翻翻看有没有他女朋友照片。阿邦的身份证，他竟然不姓赵，这摆明了不是我亲哥啊。但是我又能够明显感觉到阿邦对我不是男女之情，那他把我留在身边是什么意思？唉，知道了又能怎样？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还真没骨气的离开。假装不知道这件事好了。
3: 小九，还没吃饭吧？出来吃吧。今天给你介绍一个人。
2: 啊，是我嫂子吗？
3: 我派人接你去了，一会儿车就到了。
2: 好。
1: 赵九公回来以后，真是超级没安全感啊。现在连阿邦也怀疑上了，那么天真烂漫的赵九公现在变得心事重重，我还真不习惯也不喜欢。
0: 小九毕竟经历了流浪街头那种无家可归孤独无助的感觉，不是外人能感受到的，他变得小心翼翼也是正常的。
1: 好吧，但愿他见了杜子霖心情能好一点，毕竟杜子霖也挺喜欢他的。
0: 那也是个热心肠的好姑娘啊。
1: 快看他们去吃饭了，听他们说的啥。
5: 我说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吃个饭连话都不会说了。
2: 不说话也得罪人，可我又不认识他，是真的无话可说。你演的小贱不错，
5: 以前跟个活宝似的，现在变成了呆子，等你爸妈见到你还不得吓一跳啊。
2: 我可是个正经人，怎么就呆了？我不呆，你看阿邦就蛮呆，你看上阿邦证明你比我呆。
5: 这就对了嘛，你就应该这样。
2: 原来是嫌我不爱说话呀、啊、嘿嘿，小瞧我了吧。
5: 哼，小九还是那个能说会道的小姑娘，这一顿饭下来居然说得我无话可说了。
3: 你喝的有点多，我先送你回去。
2: 其实我可以自己打车回家。
3: 不行。
2: 阿邦可以跟杜子霖回一个家，我去会不会怪怪的？
3: 到了，小九，你在车上等一下，我送子霖进门。
2: 这种时候阿邦不是应该和自己女朋友回家吗？忒怪。谁的手机落在前座了？不是阿邦的呀，是杜子霖，我得给他送去。
5: 你什么意思？
2: 吵架了？我还是避避嫌吧。
5: 你为什么不让小九回家？
2: 不对，怎么好像听到了我的名字？
3: 等到陆志结了婚，我就让他回家。
5: 这和陆志有什么关系？分明是你，他是个成年人，你这是绑架。
3: 我绑架他？我为什么要绑架他？我是为了他好。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天阳，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借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蜘蛛了，我有一条尾巴。
1: 公主大人，你裤子又撑破了。
0: 啊，讨厌。
2: 当美丽的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0: 鲁星匪石不可转也。
3: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欢迎收听《鲁星匪石》，作者苏苏。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十一集。
10: 为了他好，阿邦，你问问你自己，你分明是为了你自己，你觉得自己有资格改变他的命运，觉得自己能够帮助他避免那些福祸，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想要什么？你这是占有欲、控制欲，心理变态。我看你真是把自己当他哥当得太久了，把自己当成他亲哥了。
11: 我不是亲哥，胜似亲哥。
10: 你变态，你赶紧把他送回赵家去，要是让老两口知道你找到他却不让他回家，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吗？
11: 我不会送他回去。
10: 你以为你不送他回去陆之就不会知道了？你把陆之想得太简单了，他关心赵家不比你少，
11: 所以才不能送他回去。
10: 你变态。
11: 总之我不会送他回去，眼睁睁地看着他再跳一次火坑。
10: 那你有没有想过，假如他有一天想起以前该怎么办？那时候自己喜欢的人因为你的自私娶了别人，他不会恨你吗？
11: 不管恨不恨，我都不会让那个陆志那个混蛋再碰他一下。
0: 我还是把手机放回去，假装没听到的好。你们
10: 啊，我手机忘在车上了，回来拿一下。
11: 那你早点休息，我们先回去了。
10: 路上小心。小九，有空咱们多聚聚啊。
0: 嫂子再见。佩服啊，演技这么好，没有任何异样，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争吵。阿邦更是表现得像个没事人，果然是两口子。如果没有听到之前的吵架的话，或许我还会问阿邦为什么不陪自己的女朋友，不过现在不用问了，当然是为了看住我，而且是为了我好。其实我又不认识陆志，也不会为了这么一个渣男怎么样的，可是说出来显然没人信，可见陆志以前虐我有多深。
12: 爷爷爷爷，大事不好了。
13: 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
12: 赵九公上报纸了，说什么天后肚子里情感危机，当面和小三揭牌扔筷子，配图有他曾经插足陆志高进感情当小三的经历。
13: 哎，这下可谁也瞒不住了。
0: 如果不是因为报纸的话，我不知道自己竟然是第二次当小三了，还真是后知后觉。
11: 小九，没事的，小杜已经出面澄清你是我妹妹了。哎，可是你身份被曝光了，旧事也被人拿出来津津乐道，你千万别在意，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你根本不是第三者。
10: 小九啊，
13: 孩子呀，
0: 小三什么的都不是最恐怖的好吗？最恐怖的是子晨爸爸妈妈的人已经抱着我哭了一个小时了，搞得我心里也不好受，简直觉得自己真是这个世界上最混蛋的混蛋了。
10: 小九啊，你知不知道这两年妈妈多担心你呀、啊？你个小没良心的，回来了竟然不告诉妈妈。
0: 我也很无奈啊，我什么都不记得。唉，该怎么安慰他们呀？
10: 你这两年都去哪儿了？发生了什么？
0: 我的头被撞了一下，记不清楚了。
10: 那你还记不记得爸爸妈妈呀？
0: 我
13: 没事，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我是相信眼前这两个人真的是爸爸妈妈的，因为他们哭的时候，我竟然不自觉也哭了。
10: 小九啊，让你受苦了，明天就搬回家来住吧，啊？
0: 好，我搬回来就算了。阿邦怎么也回来了？不知道他怎么和老爹老妈说的，他们对于他找到自己，却是没有领回家这件事，竟然轻而易举地接了过去。而且阿邦完全恢复了之前寸步不离的状态，无论我去哪里，他都要跟着。你跟着我干嘛？你再跟着我，我跟我妈说。
11: 你妈让我跟着你的？
0: 我还能再丢一次不成？
11: 那谁知道？
0: 终于明白了杜子林的心情。幸好你只是自己的干哥哥，不是男朋友，不然早晚被气死。看来我得好好想想怎么摆脱他。你跟了我三天了，你不累吗？你去上班吧。
11: 不，
0: 你再跟着我，我就去找陆志了。
11: 好，我不跟着你了，我去工作，你别去找他。
0: 陆志这个人怎么好像是我家亲弟一样？
11: 不过你必须时刻带着他给的小金跟踪器。
0: 我觉得杜子林得给阿邦加上一条跟踪狂。不过我才不会去找陆志，如果一个人不喜欢自己的前男友，那还说得过去，可是一大家子人都不喜欢，那只能说明这真的是陆志的问题。
12: 爷爷，你觉得赵九公真的对陆志没有心理阴影吗？他好像把陆志忘得一干二净啊。
13: 赵九公虽然忘记了，但是自从他回来，总听到别人谈论陆志，而且自己还跟这个陆志有关系，所以他曾经在网上查过陆志，看到的评价最多的是商业奇才，最多的是女性粉丝对他的各种幻想，当然还有他的女朋友高静。赵九公大概会觉得，如果自己是他的话，恐怕也会选高进，所以他并没有心理阴影。
12: 嘿嘿，赵九公还是那鬼灵精，居然想到用这招让阿邦这个巨脾气就范。
13: 他虽然失忆了，但是聪明才智还是有的嘛。
12: 爷爷，你看，赵九公跟他妈妈好像在吵架，赵九公还甩着手撒娇呢。
14: 你要去超市啊？我跟你去。
0: 妈，我
14: 少来，想威胁你老妈我呀？没用。
0: 好吧，反正我也没什么朋友， 出门有人一起也是好的。
14: 哎，坏了，之前存的包忘拿了，我回去取啊。你待在车旁边，不要动啊，千万不要乱动啊，知道吗？妈很快就回来了。
0: 知道啦，反正也是干等着，不如吃个苹果吧。哎呀，都怪袋子太满，苹果都跑出来了。
15: 给你。
0: 哼，是你呀，前男友。
15: 小九。
0: 什么嘛，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喜欢摸我的头发。
15: 我。
0: 这人真怪，明明是自己要出轨的，怎么一副余情未了的模样。你快走吧，我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她不喜欢你。
15: 好。
0: 这表情，这语气，倒像是我第一次见阿邦的时候。你都说好了，你倒是走啊，我妈要是知道我见你，又该不让我出门了。
15: 我下次再来看你。
0: 不要来找我了。陆志上了车，怎么还不走啊？
14: 看什么呢？
0: 没有，地下室没什么人，我一个人害怕，看看有没有其他活着的人。
14: 都说了让你跟我一起。
0: 不是还有东西吗？提着沉。后边跟着的不是陆志的车吗？他这是要跟着我们到家里？
12: 虽然车妈妈和阿邦都想藏着赵九公，还是给陆志发现了。没想到两个人再见面居然是这样的，赵九公还是那么傻，陆志还是那么酷。本来金童玉女的一对，非得经过那么多挫折，爱情啊，真累。
13: 你这童儿真是感慨越来越多了，看来让你领略人间事，到底是给你平添了苦恼啊。
12: 爷爷，我这也是有感而发嘛，你看他们多曲折啊，您就把我当块顽石，您给我看他们爱情故事，是在点化我。
13: 贫嘴。
12: 嘿嘿，爷爷，我觉得赵九公和陆志肯定不能在一起了，别说赵家人不同意，就连赵九公自己都觉得陆志是坏人了。
13: 事情正在进行中，一切随缘吧。走，咱们去看看赵九公为什么失眠。
0: 好烦呢、啊、居然失眠了。白天陆志为什么要跟踪我们呢？会不会我和陆志的事其实和家里说的可能不太一样？哼，照我看，陆志不是渣，是很渣。都有要结婚的对象了，竟然还想跟我旧情复燃吗？窗户外头是什么亮啊？咦，窗户外面那辆车不是陆志的吗？他从下午跟我们回来就一直待到现在吗？
15: 那是小九。
0: 妈呀，陆志走过来了，神经病啊，这根本就是骚扰。我要告诉阿邦，让阿邦把陆志打跑。下次他再出现一定告诉阿邦。自从那次跟踪我以后，陆志已经连续一个月都没有再出现过了，难不成上次是我在做梦？
11: 小九，你干什么呢？
0: 啊，什么呀？
11: 你看看你打开的网页。
0: 哦，陆志啊，这不是头条吗？陆氏集团总裁和未婚妻甜蜜共餐。姿态确实很亲密，两个人侧脸也都很漂亮，完全郎才女貌嘛。
11: 不许看。
0: 好吧，我又不关心， 关了就是了。
11: 这两天你的朋友都会来看你的，你别只顾着上网啊。
16: 小九，
0: 说来就来了，这谁啊？
16: 我的个乖乖，你可算是回来了，你现在的受重视度简直像个国家宝藏啊。
0: 你谁啊？
16: 啊？什么情况？
11: 小九的头被撞到了，记不清之前的事情了。
16: 什么？失忆这种狗血的桥段为什么会这么巧发生在小九身上？
0: 事实上我也很想知道。
16: 失忆不是应该像重生一样吗？怎么你的智商丝毫没有提高啊？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失忆的学问可大了。
11: 小九，你来了，小九在换衣服。
0: 妈，我已经在您的关照下足足换了13套衣服了，到底要去干嘛呀？
17: 小九啊，你该有一个男朋友了，我们都觉得白石不错。
0: 所以呢？
17: 傻孩子，当然是给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晚上去和白石吃饭呢。
0: 粉外套，黑丝袜，白高跟。妈，你梳头的手艺倒是不错嘛。
17: 嘿，少贫了，快去吧啊。
0: 我前任陆志在爸妈的口中是连一个负数值的好感度都没有的，所以老妈说这个白石很好就肯定很好。
1: 小九，
0: 西装加羊绒大衣，看外表都是有模有样。如果他眼睛没有乱瞄的话。
1: 我带你去吃你最喜欢的猪蹄子。
0: 有第一次约会就这么说话的吗？第一次见面以后多多关照。
1: 真的不记得我了？
0: 不止不记得你，还不记得我喜欢吃猪蹄。我看是你想吃吧。我是不是被我老妈给忽悠了？有些人装得再绅士也没用，骨子里透着滑不溜秋的气质，白石绝对就是这种人。
1: 小九，
0: 我看这个白石绝对没有把我当女人，居然还哥俩好一样揽我肩膀。
1: 既然这样，带你去吃你最喜欢的半月阁，新来了一批海蟹，我昨天特意去看过了，一个个比你还肥，绝对好吃。
0: 这还差不多，别抖腿。
1: 所以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赵九公把这话模仿得挺真的。无论是失忆前还是失忆后，你赵九公根本就还是那个小混蛋嘛。
0: 什么呀，你才混蛋呢。
12: 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为什么赵九公的爸爸妈妈能觉得白石适合赵九公？赵九公现在失忆了，现在居然给他介绍男朋友，还明知道是他不喜欢的，这样真的好吗？
13: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有时候亲人的想法是很古怪的，是一种透着古怪的为你好。
12: 呵呵呵，我觉得这种事怎么也得让赵九公自己决定吧，万一哪天赵九公都想起来了怎么办？
13: 哎，不用着急，现在他俩不是才约会吗？有什么事先等赵九公吃完这一顿再说。
12: 哎，还真是吃货。
18: 先生您好，您订的位子就在湖边，房间里面有暖气和火炉，不用担心受冷问题。
1: 谢谢。小九坐，手套脱下来给我。
18: 这是我们用最新鲜的海蟹做成的菜，您尝尝合不合口味。
1: 谢谢，有事我们再叫你。
18: 好的，二位慢用。
1: 小九啊，咱们什么时候结婚？
0: 我什么时候说要跟你结婚了？
1: 你失踪之前我们已经是男女朋友，并且谈婚论嫁了，现在想不承认了？
0: 我怎么记得那个人不是你？什么嘛， 对于第一次见面的人说结婚的事情，简直不能接受。
1: 你不是失忆了吗？
0: 失忆又不妨碍我打听。
1: 可你失忆前已经答应让我当你男朋友了。
0: 哦，我妈不是说我是在去领结婚证的路上失踪的吗？难道当时我是在跟你领证？
1: 其实是这样，你决定不和陆志领结婚证之后给我打电话说接受了我的追求。
0: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1: 这我帮你不不结婚也可以，先同居就行。
0: 滚。
1: 别，
0: 我去个洗手间。
1: 去吧，我等你。
0: 饭才吃了一半就受不了了，这人也太能唠叨了，我还是去卫生间躲一躲吧。我在这磨蹭了那么久，这顿饭也差不多该结束了吧。耶，那不是陆志吗？他那是什么眼神啊？不由自主就朝他走过去了，真完蛋。你等我吗？
15: 对。
0: 有事？
15: 没有，就是想看看你。我不能说谎，不能在这个对我一无所知的赵九公面前留下任何不好的印象。
0: 那你看完了？这人真奇怪，有这么盯着人看的吗？看完我走了。
15: 小九，
0: 他竟然敢抱本姑娘，臭流氓！
15: 小九，别动！
0: 敢吃老娘豆腐，踩死你！
16: 你真把陆总给打了？还踩了他一脚？
0: 你一脸世界末日的表情是什么意思啊？
16: 我听说陆总脾气可不怎么好啊，去年有人在他面前说了惹他不高兴的话，不出一个月那人的公司就被挤垮了。
0: 这样看来陆志就是一个渣，不过当时真的感觉怪怪的，心跳得像打雷一样，那是和阿邦还有白石在一起的时候从未有过的感觉。我又不开公司。
16: 你爹开啊？你的阿邦哥开啊？
0: 那我看他还挺稀罕我的，真到了那个时候我去潜规则一下他怎么样？
16: 切，看得上你吗？人家女朋友可是高静。
0: 那可能他对我才是真正的兄妹情深吧。
19: 哈哈哈哈，兄妹情深，赵九公脑袋里都装满了什么啊？
13: 他脑袋里想什么我不知道，不过有人要有大麻烦了。
19: 啊？谁呀？
13: 网络上爆出了一个特大新闻。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天阳，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事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

0: 在耳边，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事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

0: 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98.5。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车站与战车。七，淡出舞台。到了战国时期，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残酷性也大大增强，伤亡随之增多，必须征召大量的军队。战国群雄军队数量较春秋时期10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秦国有代甲100万，齐国有代甲数十万，楚国也有代甲100万。这些军队都来自农民，他们平时没有经过车站必须的长期系统训练，而以各国的实力也根本没有可能将这样庞大的军队装备成车兵。以农民为主体的大规模军队必然是步兵。另外，车站也有其固有的弱点，除了对地形的依赖较大之外，它的作战方式呆板，主要是速战速决的野战，并不适合攻城，缺乏有效的攻坚手段。战国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作为商品贸易和政治中心的战略地位在不断的上升，攻城灭国成为大国兼并的直接目标，所以城市的防御功能也大大的凸显了。车站既然不能起到攻城的重要作用，它的地位也必然会下降。战国时期的步兵战术也有了很大的突破，在野战方面广泛采用了先进的密集阵型和更加坚固的步帐射垒等等防御方式，能够和战车相抗衡。同时，步兵的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的改进。

特别是大量使用了威力巨大的远射兵器弩，所以它能够在宽大的正面战场有效地遏制战车的冲击力。战国时期的作战区域进一步扩大，地形更加复杂，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车战风光不再，步战取而代之。第七节，战国七雄的变法图强。战国初年，韩、赵、魏三家将中原的传统强国晋国瓜分了，正式成为中原诸侯。再加上取代姜氏的田氏齐国，和仍然活跃在西边、南面、北边的秦、楚、燕三国，战国七雄正式形成了。当时的列国形势是齐在东，楚在南，秦偏西，燕靠东北，韩、赵、魏居中。为了巩固政权，强兵复国，各国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变法改革活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魏国的李悝变法、韩国的申不害改革、楚国的吴起变法和秦国的商鞅变法。其中以秦国的变法最为彻底，这也是秦国后来统一六国的基础所在。一、李悝变法。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开启了战国时期招贤纳士的风气。他任用李悝进行变法。李悝变法主要是尽地利之教，就是最高限度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内容包括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是控制物价，实行平底法，把好年分成上中下三等，坏年也分成上中下三等。好年由政府按等出钱购入一定数量的粮食，坏年由政府按坏年的等级评价估出。此法的目的在于使百姓不太受物价的影响，从而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李悝变法最具影响力的是撰写出了法经，这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是春秋以来各国立法的集中体现。法经共有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聚法，共六篇。这部曾为商君授之以向秦的法典，是秦汉以来封建立法的滥觞，成为以后历朝历代制定法律的蓝本。李悝改革不仅使魏国强匡天下，威行四邻，成为战国前期最为强盛的国家，它还是战国各国改革的开端，是战国时代的政治、法律、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二、楚韩变法。公元前389年，楚悼王命令军权双优的魏国人吴起为令尹，由他来主持楚国的变法改革大计。当时楚国的旧贵族势力非常猖狂，吴起的改革就先从改变世袭的分封制入手，
他限制

旧贵族，规定封君之子孙三世而受爵禄。他将这些旧贵族迁徙到了偏远的地区，让他们开发荒地。此外，他还着力整顿官场的歪风，淘汰无能的官员。楚国经过吴起变法之后，逐渐强盛起来。吴起曾南收杨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可惜吴起的改革只得到了楚悼王个人的支持，却并没有得到楚国统治阶层的一致认同。相反的，因为改革触及到了很多贵族的切实利益，所以吴起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吴起在郢遭遇到了楚国贵族们的谋杀，变法基本失败。公元前354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进行变法。申不害的变法和其他的诸侯变法有所不同，他讲究君王统治之术，以巩固君王的统治地位。由于申不害没有把改革政治、经济、旧制度的法放在主要地位，而只讲究术，也就是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所以这种变法只能暂时性地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对韩国提高国家实力帮助并不大。三，商鞅变法。魏国开启各国变法的先河，而秦国的商鞅变法无疑是最为彻底和最为成功的典型。春秋时期，尽管秦国霸西戎，但是和晋楚相比，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要落后很多。所以秦孝公的时候，秦国内部的宗族经常发生械斗，外部受到楚、魏两国的侵迫，东方各国都视秦为戎敌，拒绝和秦国会盟。面对这种耻辱和难堪，好强的秦孝公甚至做出了以半壁江山相谢的承诺，只求有人能够帮助他变法图强。商鞅闻讯之后，就匆忙离开故国魏国，前往秦国辅佐秦孝公变法。从公元前356年开始，商鞅两次下令变法。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开阡陌封疆、废井田、民得买卖、以法律的形式承认土地私有合法性、废除世卿世禄的制度，按军功大小授予爵位，打破了世袭贵族的特权，确立了新的等级制度，发展和壮大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废除分封制，建立县制，编制户口，十五连坐，实行中央集权，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发展社会经济，凭斗统、权衡、杖尺，颁布标准度量衡器，方便税收和货物的交换，加强集权制度，凡诗书而明法令，加强思想统治。秦国推行新法18年，国家日益强富。司马迁说，
商鞅

意着能够得到奖赏和进爵。这对普通百姓来说，至少也应该可以摆脱贫困。公元前354年，秦国夺取了魏国的少梁。公元前352年，商鞅率领兵马攻取安邑。公元前340年，商鞅俘虏了魏将公臧而战胜魏军。但是商鞅的新法令和旧贵族的利益是有抵触的，所以在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一死，他的儿子秦惠王即位，商鞅就被处死了。可是商鞅变法的成果却保留了下来，他为后来的秦国统一六国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四，胡服骑射。战国后期，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国力迅速提升，以致构成了对山东六国的严重威胁。其中，六国之中的赵国，它的西北方向有匈奴，西面有灵狐、楼烦，西南部与强大的秦国接壤，这使得赵国的周边环境非常险恶。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刚刚即位的赵武灵王决心改革图强，振兴赵国。他客观地分析了当时赵国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环境，认真研究了壮大赵国力量的办法。他以超凡的才略和气魄，毅然抛弃了中原传统的衣冠制度和作战形式，大胆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优点。他下令在全国推行胡服骑射。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都以战车和与之配合的步兵作为军队主力，车战是主要的作战方式，但是笨重的战车只适合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一到复杂的地形中，战车运转十分不便。到了战国时代，战场遍及中原大地的任何一个地方，作战的地区、地形、地貌多种多样，这就使得战车不再适应战争的发展了。赵国由于长期与胡人作战，逐渐发现车步协同的作战方式远不如胡人的骑兵战术灵活机动，所以赵武灵王决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同时，赵武灵王也认识到了为了适应骑战的需要，就必须改变中原地区宽袖长袍的生活习惯，改为短衣锦绣、皮带束身、脚穿皮靴的胡服。在普遍以中原正统和华夏礼乐文化自傲的氛围之中，赵武灵王敢于改革传统的鱼服制度，而采取胡人的服饰习俗，足以见得他的确是一位雄才大略、气魄宏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胡服骑射也没有仅仅停留在军事和服饰的层面，而是逐步渗入到了政治层面。为了推行改革，赵武灵王罢免了一些贵族的官职，启用了一些来自民间和其他国家的人才。这些措施也使得赵国的政治面貌发生了一些改变。经过赵武灵王的努力，赵国成为北方唯一一个有实力
和其

0: 邻国一争高下的国家。同样的，赵武灵王的改革也是激起了国内保守贵族的不满。赵惠文王四年，公元前296年，赵国发生了沙丘宫之变。已经退位的赵武灵王被围于沙丘行宫之中，最终被饿死了。赵武灵王死了之后，赵国把持朝政的仍然是那些传统的贵族势力。所以，赵国在天下争霸中败给秦国，并最终亡国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胡服的习俗依旧被保留了下来，由骑射而强大起来的赵国军队也得到了不断的加强，直到长平之战之后才损失殆尽。第八节，升级的争霸战，从桂林到长平。公元前342年至公元前259年。战国时期，中国境内的诸侯国并不止战国七雄这七个国家，但是实力强大，有资格争霸一时的还是秦、齐、楚、赵、魏、韩、燕这七个大国。为了争夺天下，这七大强国征战不休，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战争的激烈程度和破坏性也越来越高。在公元前354年的桂林之战之中，魏齐两国动用的军队不过十数万，而在近百年之后的长平之战中，秦赵两国已经动员了百万大军，进行了一场决定双方国运的大决战。长期而残酷的争霸战争，一方面给各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也让政治上的统一成为人民渴望和历史的趋势。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3: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4: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2: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5: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4: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6: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7: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

0: 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0: 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 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

0: 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

0: 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30载深耕细作，接续奋斗，闽宁两省区育产业、引企业、惠民生，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福安市传承弘扬交接在基层的优良作风，让新官明旧账，交稳发展接力棒；
2: 通过市场化手段盘活小型水库闲置资源，福建首单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落地龙岩上行；
1: 落笔风云定，奔赴下一程。2026年福建省普通高考结束，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历经30载深耕细作、接续奋斗，闽宁两省区推动单向扶贫向经济社会全方位、多层次、全领域广覆盖深度协作拓展，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帮扶的闽宁模式，推动闽宁镇实现由干沙滩到金沙滩的蝶变。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今天聚焦闽宁两省区如何育产业、引企业、惠民生，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4: 正因为有国家的好政策，有福建与宁夏两地的携手并肩，更有一代代干部、一代代乡亲们的苦难实干，闽宁镇才迎来了翻天覆地的新生。
1: 日前，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专场演出走进宁夏永宁县闽宁镇，演员吴金安深情诵读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西写给闽宁镇父老乡亲们的一封信。29年前，林占西带领菌草技术扶贫工作队首次踏上西海固这片贫瘠的土地，在闽宁两省区的合力推动下，菌草产业成为闽宁镇摆脱贫困的第一个支柱产业，先后带动宁夏 1.75 万农户脱贫增收。乡亲们亲切地称它为幸福草。福建农林大学研究员、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
5: 好多那个老乡啊，他是房子是有建起来了，因为他挣不到钱，他说又回到西集去，所以后来我们感觉到一定要想个办法帮助他们尽快增加收入。那个地方是一片戈壁啊，用半地效果肥，十几个菇都种成功了。我们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啊，一边生产一边带着他们参加，让他们参与，那他们看完以后他就有信心了。
1: 昔日干沙滩，今日金沙滩，如今从西海固地区搬迁来的6.6万生态移民在闽宁镇过上了好日子，而在南部的西海固地区也在30年里

0: 发生巨变。30年来，米宁协作始终以产业帮扶为核心，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福建技术市场优势，构建福建研发销售加宁夏种植加工、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等多元协作模式，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发展向集群崛起跨越。几年前，依托彭阳县冷凉气候资源，厦门市绿百合食品有限公司建成1100亩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让彭阳辣椒产业走上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之路，企业年销量突破2亿元。宁夏传田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刘燕：
1: 传播田间的爱，传播田间的美食，从田间到餐桌，我们就是一条链的，就是一站式服务。
0: 因为米宁协作，山窝窝里的一家一户通过精准对接市场，走上了一村一品产业化发展之路。在固原市西集县，依托米宁协作帮扶资金，这里的林业产业借势提质增效。西集县月亮山林场试种华山松、巴旦木、优质杏树等珍贵经济树种，培育林业增收新赛道。宁夏西集县月亮山林场厂长马勇：
2: 我们积极探索林业发展新模式，把优质树苗发放给监测部，助力全县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群众增收，切实发挥米宁协作帮扶实效。
0: 生态蝶变也催生致富新机遇。西集县龙王坝村以米宁协作资金为支撑，新建20座窑洞宾馆，打造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摘、冬滑雪的全季旅游业态。去年迎来37万人次的游客，200多户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宁夏西集县龙王坝村工作人员马莹莹：
3: 直接把我们这个村服务条件一下提升起来了，让更多的人愿意来我们这儿，住在我们这儿，让我们的收入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0: 目前，米宁协作培育形成葡萄酒、肉牛、滩羊、马铃薯等特色产业集群，实施帮扶项目4113个，推动宁夏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针对乡村人才、产业用工短缺等痛点，2018年借助米宁协作平台，固原市元州区成功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创办技工学校。经过8年发展，如今学校已成为产教深度融合的校中厂、产业园一体化育人基地。25岁的海鹏是学校的首批学生，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实现了稳定就业。宁夏隐创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SMT 生产车间组长海鹏：
4: 毕业后在福建总部那边参加实习，回来以后在学校这边的实训基地担任生产组长一职，交完五险一金后可以拿到手的薪资是5000元左右。
0: 如今山海之间的深情已经从闽宁延伸到更广阔的天地，新的征程上一代代援宁干部更续使命，正谱写着更加恢宏壮丽的帮扶协作、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凡是传承弘扬、交接在基层的优良作风，持续推行乡镇街道领导班子集体交接制度，聚焦地域发展重点任务、风险隐患、可用资源3张清单，采取会场交接加现场踏勘相结合的模式，推动基层治理、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等各项重点工作实现平稳接续。眼下福建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国道继228线下白石应平至白昭段公路工程施工现场的隧道洞渣堆积问题，让下白石镇老班子成员一直放心不下，他们与新班子成员们一同前往实地勘察。福安市下白石镇原党委书记钟高培：
7: 这个没有及时的进行出售，堆积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堆场，造成了我们周边对群众这个生产的一些影响，对我们的洞渣的种浇方要及时的进行清运，施工方啊，对于周边的这种水渠水沟要及时的进行修护以及清淤啊，确保能够畅通。
6: 接棒的新班子当场表态，将第一时间拿出整改方案，逐项消耗。福安市下白石镇党委书记郑志勇：
8: 重新梳理倒排工期，实际推进，针对提到的一些洞渣口的等等落个方案，快速的布置下去，尤其落实整改到位。
6: 老班子交清家底，新班子接续责任，确保换届过程中工作换人不换档。

0: 发展不断档，杜绝新冠不理旧账。这样的场景在福安多个乡镇街道同步上演。在社口镇秀峰村，数次游民会客厅正值竣工验收，新老领导班子一同到场交接运营后半篇文章。福安市社口镇原党委书记施卫秋
1: 把运营团队引进来，优秀的团队进水入住这边来运营，成为我们这个城市会客厅的一个知名的打卡品牌，为我们春财增收。
0: 福安市社口镇党委书记刘娟娟：
2: 我们一定会在上一届班子努力的成果上面引一些新农人跟新生力量到我们乡村来扎根，更好地促进我们的乡村振兴工作。
0: 今年以来，福安市委组织部将往年仅限于乡镇街道党政正职的离任交接延伸拓展至所有离任班子成员全员参与的集体交接，同时在交接完成后3个月内开展回访评估，确保交接不走过场，责任无缝延续。福安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部务会成员林聪：
3: 所有的班子都参加这个离任交接，老的班子的话对原来的情况会特别的熟悉，那新班子的话就可以面对面的进行一些提问，有一些新的问题还可以继续跟旧的班子进行一些探讨，然后我们组织跟纪委呢全程介入，对他们的这个落实的情况啊进行一些监督，保证他这个落到实处。
4: 记者林水杰、张荣报道。全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座谈会昨天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张燕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社科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化循迹溯源研究，增强理论研究厚度和深度，提升理论传播效能，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福建力量。全面提升学术研究实力，在做强特色学科中扩大影响，在服务战略决策中积极作为，在有组织科研中提升效能，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提供学术支撑。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优化学术生态，不断开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局面。
0: 记者周丽君、卢毅报道。8号，全省政法队伍建设工作会议暨政法系统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政法铁军。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出席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建成主持，省法院院长金英强、省检察院检察长侯建军出席。石豪勇强调，要着眼政治过硬，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着眼业务过硬，提升履职素质能力，着眼责任过硬，扛牢政法职责使命，着眼纪律过硬，加强全面从严管党治警，着眼作风过硬，砥砺求真务实作风，要不断加强支撑保障，提升政法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提供坚强政法保障。
4: 记者施家红、张荣报道。8号，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第6届第4次会员大会在福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阮诗伟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将弘扬新五福理念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度融合，积极围绕闽学文化脉络开展研究，进一步阐释新五福理念，持续开展福文化走进各地系列活动，为深耕八闽文脉、做实文化研究、做强文化传播贡献力量。要加强协作联动，深化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推动跨区域文化交流。要加强自身建设，完善研究会内部管理制度，担当文化传承使命。
5: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福建省首单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近日在龙岩上行落地，通过市场化手段盘活小型水库闲置水资源，实现多方共赢。请听上行台记者陈立元、蓝明贵、刘永秀的报道。
6: 走进龙岩市上行县官庄畲族乡树人村的跃进水库，记者看到清澈水库一边滋养连片稻田保障农业灌溉，一边涵养水域发展生态养殖。

0: 官庄畲族乡树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蓝永泉。
1: 这笔交易对村里来说是有实实在在好处的，能给我们村集体增收4552亿。合同明确，养殖户啊必须服从水库统一调度，优先保证农田灌溉，我们村干部调解水事纠纷的压力大大减轻。
0: 截至目前，上杭已累计完成17单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上杭县水利局党组成员、水保中心主任林小英：
2: 不新增起水，不破坏生态，有效地激活了小型水库闲置水资源价值。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推广这一经验，让更多的小型水库和三塘的富余水资源流动出更大的价值。
3: 昨天，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2026年福建高考圆满落下帷幕。全省26.79万考生顺利完成这场青春大考。请听记者王小莹、李泰熙的报道。
4: 高考收官当日，福州细雨绵绵，微凉的下雨却挡不住考场外满满的暖意。距离生物科目考试结束还有一小时，福建师大附中、福州三中等考点外早已挤满静静等候的家长，大家撑着雨伞驻足守候，有的手中捧着鲜花和礼物，有的高高举起祝福手牌与横幅。简简单单的仪式感饱含着家人最深切的牵挂与期许。考生家长刘女士：
5: 我觉得就是考完了放轻松吧，他有他的理想，就按照他的想法继续往前就好了。孩子尽力了，我们也尽心了，一切都是最好的。
4: 18岁是高考的终点，也是人生独立成长的起点。不少家长也借着这个特殊的时刻，向孩子送上最真挚的人生寄语。考生家长陈先生：
6: 他有两个很大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他已经18岁了，他有更多的责任感，所以我们也希望他未来的在这个人生道路上能够走得稳、走得好。第二个就是说，职业生涯上来讲，希望说他未来在整个的职业生涯上能够更高的方向去发展。
4: 傍晚6:30左右，考点大门缓缓开启，考生们面带笑容，步履轻盈，有序走出考场，奔向等候已久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一次并肩的合影，定格下独一无二的青春纪念。卸下重担的考生们满心感恩，诉说着心底最真挚的谢意。
7: 谢谢爸爸妈妈，谢谢我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他们3年支持，我十分的感动，支持我走到这一天。12年寒窗苦读，我终于迎来这一天。
8: 我觉得希望考得好一点，很开心考完，感谢爸爸妈妈一直陪着我。我希望大学能够就是真的去花更多的时间在我的爱好上，然后更好的学习。
9: 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连日来，我省各级相关部门深挖档案资源，开展档案开发、史料展览、主题宣传等活动，让老档案活起来。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持续热映，让乔批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在龙岩新罗区档案馆，部分乔批档案向公众开放，一封封珍贵的家书满载海外游子对亲人的牵挂。龙岩市新罗区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詹兴东：
10: 登记了大概有600封的乔批档案，1927年以来，新罗区东霄乡邻背井离乡，远赴印尼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等地闯荡谋生，写给家里的家书。
9: 泉州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近日前往泉港区丰伟镇万商云居海思馆，开展珍贵档案抢救保护工作。自古以来，丰伟人以海为路，行商九州。丰伟镇不少村民带来了家中的侨批、明信片、照片等，捐赠给档案馆收藏。泉州市泉港区丰伟镇成峰村村民、新加坡华侨刘乔纯之子刘文天：
11: 所谓协，即是协作人、协作事、协科协。这封信是我父亲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写给我的。信里面主要交代我们人生的两件事：学习和交朋友。
9: 在武平县当地林业部门万安镇结完村，向档案馆捐赠林改档案。现场还举行了市县档案馆共建共享签约仪式，打通档案资源联动渠道。武平县万安镇结文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才林：
12: 收集好、保管好、利用好武平林改珍贵档案，意义重大，有利于我们守护好全国林改测验地珍贵历史，把改革记忆转化为富民资源。
1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

0: 央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0: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0: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今天
1: 周三了。
0: 考试都结束了。
1: 哎呦，是的是的是的。
0: 啊，终于松了一口气了啊。
1: 还记得吗？当初高考刚结束的时候，应该大家都
0: 不就今天吗？
1: 不是，昨天不就结束了吗？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应该都在想着一定要睡个昏天暗地，睡个三天三夜啊。
0: 那有的也不至不是不一定在此啊。
1: 啊，有的可能早就计划好了
0: 啊，对，
1: 第二天我就背起行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啊。对，
1: 哎，总之高考结束了啊，这个考生们进入到了一段可以好好放松的时间了。
0: 但也得看看这个，咱们的志愿呢，怎么报啊？这个很关键哈、啊。就考完了，并不意味着说，你一定就都
1: 尘埃还没有落定。
0: 对对对对对啊！哎，我觉得啊，每一届就是每一次啊，咱们的这个四年一次的这个考生都是比较幸福的啊。就结束了之后啊，就可以有世界杯看。这是最近这很火的事情啊。
1: 是是是。不过大家也都是在后半夜凌晨爬起来看，或者是熬不住，实在熬不住，那只能是白天看一下，

0: 洪波哈，
1: 是，现在距离这个世界杯开幕哈，还有一天19个小时34分30秒。
0: 啊，
1: 这三十秒怎么了？现在还剩29秒了。啊，反正挺好的啊，这个，但是咱们高考考生哈，有时间看这个。这日夜颠倒，这对他们来说
0: 也有精力啊，
1: 这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平潭呢是小雨转多云，21到24摄氏度。还是冷飕飕的，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11号多云见阴，23到27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0: 是的，雨停了，温度也会上升。12号呢是阴天见多云，24到27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1: 给大家送两首歌，一首来自周深的《余情》，
0: 还有一首王源的《柔》。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劳动党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0: 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
1: 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
1: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9号16时23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外交部发言人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绝不允许日本和菲律宾侵害中方海洋权益。
1: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0: 来关注社会万象。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
1: 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0: 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近日公布3类典型案例。
1: 市场监管。

0: 产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号2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
0: 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韩松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1: 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
0: 9号，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
1: 近日，新疆民丰民警接到报警，牧民的骆驼陷入淤泥无法移动，在泥泞中，民警用绳索牵引，成功将骆驼救出。
0: 生活服务类的消息，来关注全国降水情况。今天，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台湾岛西北部和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再来关注北京，8号起，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此前登记并领取的旧式号牌与新式号牌同时有效，无需申请换发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

0: 身边事，
1: 身边事，
0: 出行事，
1: 出行事，
0: 天下事，
1: 天下事，
0: 说你想听，一路畅行，畅行早高峰。
2: 脚踩离合器，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发现身边的精彩，感受身边的变化。家门口的事儿，我们自己的事儿。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平潭本地的那些事儿。昨天晚上6:15，随着最后一场考试交卷铃响起，2026年福建省普通高考正式画上句号。
4: 是的，在城关中学考点外，家长们手捧精心准备的鲜花，带着满载心意的毕业礼物，静静地等待着那个熟悉的身影走出考场。每一束花里都藏着家人柔软的牵挂与无声的陪伴。
3: 没错哈，那有的这个亲属哈，就说：“哎，我特意来看我侄女的，努力了这么多年，她太辛苦了，都辛苦。”但
4: 是
3: 这一刻出来就觉得太值了啊！
4: 其实家长、考生真的这么多年都辛苦了
3: 那对于刚刚结束战斗的考生们来说呢，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了最好的慰藉哈。有的同学就说了，考完之后他会和同学一起去贵州旅，贵州好啊，好玩啊！
4: 对，希望他在旅途中玩得开心啊。
3: 哎，
4: 那比起远方的风景，父母更在意的是孩子此刻的身心。有家长谈起自己的孩子啊，就说看孩子平时学习那么辛苦，真的是很心疼。那这份沉甸甸的爱化作了少年们心底最踏实的力量。一位考生有感而发，他说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那些熬过的夜终将变成照亮前路的星。
3: 那你不觉得考完之后空落落的心里面
4: 空落落的吗？
3: 你就觉得，因为你之前哈一直为了一个坚定的目标，就是时时刻刻，而且拿出了自己120%、200%、300%的那种努力哈。那突然之间这个目标它已经达成了。
4: 但有新的目标出现了。
3: 对，但是你暂时没有。
4: 有啊，
3: 玩
4: 就是对，去吃去玩去睡，就是短暂的一个新的目标。
3: 但是这种快乐它是简易的那种快乐。就是非常容易买到的那种快乐。
4: 也不容易啊，也得用钱
3: 不是，就是这种快乐的方式，它获取的来讲的话，
4: 就是说你的花钱就可以买得到不是说像需要你去付出那么多辛苦，
3: 你就突然放下千钧弹的这种感觉，一下就不知道了，就发飘了
4: 那没有没有没有
3: 要飞了

0: 心确实是起飞了啊。
1: 哎，
0: 那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韶华万里程。高考的落幕，既是12年求学路的温暖的收尾，更是人生逐梦之旅的全新的开端。祝愿全体2026届高考学子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在人生的新征程上逐光前行，绽放异彩。
1: 嗯哼，觉得他们回去啊，应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0: 比如呢？
1: 去考个驾照。
0: 啊，对对对，
1: 去看一下自己大学想要学的专业，需要学习哪些这个周边的知识
0: 啊，提前先学着点是吧？
1: 啊，英语这东西不能落下
0: 啊，对，毕竟你还要考四六级呢。
1: 对，
0: 啊，非常好的规划啊。
1: 啊，是，其他的这个不行的话，再赚点这个学费啥的，
0: 零花钱啥的，
1: 哎，
0: 都
1: 闲不下啊，
0: 都挺好啊。嗯，接着来讲，八号呢，作为2026年平潭海岛生活季暨68海游系列活动之一，丰信海上运动产品推荐会在22号国际游艇码头举办。
1: 嗯，
0: 活动集中发布了十余款海上运动体验产品，覆盖了高端游艇出海、激情动力玩水、亲子休闲娱乐，还有极限潮流运动全品类，进一步助力打造平潭游岛玩海文旅消费的新场景。
1: 是。这里面呢，就是有非常多的产品适配不同的游客群，同步推出多个海上项目。为扩大这个22号国际游艇码头呢，这个悦享消费季的这个活动啊，上线传播，现场活动特地邀请了30位平潭本地自媒体达人到场观看体验。
0: 对，
1: 那达人们就是先后参观这码头设施，就是感觉一下，给大家看看你适不适合，愿不愿意来玩，
0: 全方位的给大众展现平潭的独特的滨海魅力。那一位本地自媒体达人体验后表示说，这次推出的新项目很符合年轻人的喜好，接下来呢还会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邀请广大游客一起来平潭沉浸式游玩。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4: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5: 东方、南方、西方、北方，
16: 到底是什么风？
14: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